0: 爷爷泡的茶来自周杰伦，这是2002年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是
0: 茶作为咱们的这个传统的饮料啊，一直以来从老祖宗喝到现在。嗯，只不过我们现在喝的茶可能跟以前的茶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喝茶的时候，人家是要在上面作画的，要有茶山水，要搅出来非常丰富绵密的泡沫啊。
1: 是
0: 那会儿是茶是可以嚼着吃的，真的叫吃茶。
1: 哎，这首歌的灵感其实也是源自方文山真实的他童年的回忆啊。他老家门前有爷爷亲手栽的这个老樟树啊，树干然后就可以做成家里面的樟木的茶桌，一到雨天屋檐下呢，他就会蹲在旁边看爷爷泡茶，听长辈讲故事，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充满画面感的，充满着回忆感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06，此刻你锁定的平台依然是魅力881，由 DJ Tony 以及小唐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各位早上好，我们是DNA 组合，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
0: 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 Leo， 他说：“小唐拓哥早上好哟，蟹卡我下单了，你们啥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品尝，请我们吃蟹，
1: 随时可以，
0: 地道啊，随时开壶了之后吧，咱们定一个日子，我掐指一算，今年开壶的时间好像跟往年差不多，有可能会晚个那么一两天啊，就是26、27号、27、28号的样子。
1: 对的，
0: 那开壶了之后 ，Leo， 我们call你啊，好不好？你下单的是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个大规格的吗？不是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不挑啊，只要是你就行。好吧，
1: 然后尽量咱们别选下周二，因为下周二的时候小唐要去我们阳澄湖。
0: 不，下周二他吃不着。
1: 哦，那倒也是、啊。
0: 对，下周二没开
1: 壶呢。还没有开
0: 壶
1: 呢，
0: 他吃不着啊。但是这个六，我现在把你的信息给星标了。啊，就是我随时就能找到你，不会在我们的信息当中给埋没掉了。
1: 忘不了。
0: 随时找到你，记得啊，开壶了之后咱们一起品尝。
1: 对对对。
0: 还有 Bluff 这位朋友说，蟹卡怎么兑换？什么时候可以兑换？来回答个正经问题啊。
1: 是的。
0: 蟹卡怎么兑换呢？在蟹卡的背面有多种兑换方式，可以打电话，可以在微信上兑，可以在网站上去兑，都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兑换呢？阳澄湖

0: 要开壶了之后咱们随时兑，就从开壶之后一直兑到十二月份，
1: 对，
0: 兑到今年的十二月份。因为你也知道 Bluff 螃蟹它是有那个生存周期的，它到一二月份的时候就算它还活着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吃了，养分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1: 是。
0: 所以呢每年大闸蟹它就是一个限定的美味，基本上从九月底吃到十二月。那如果你买蟹卡买多了，你说我兑不完怎么办啊？今年明年后年我们这个蟹卡的有效期是三年，
1: 是
0: 啊，是三年，也就是说明年九到十二月份您依然可以买着拿着今年的蟹卡来去兑换大闸蟹，是同样的规格，就算明年涨价涨到天边去了都跟您没关系，不需要您补差价。
1: 没错，而且今年啊我们眼瞅着九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左右开壶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刚刚也说到了下周二的时候小唐也会亲自去到我们这个阳澄湖自有蟹塘跟大家进行视频直播来溯源，亲自来尝一尝今年这个蟹比起这个去年到底它的口味它的大小有什么变化，是不是？所以说到了下周二周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以及交通广播啊这个视频号，是吧，还有抖音号相关的这个直播。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蟹卡依然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这个蟹卡，单张是358块钱，其实如果算的话市场上正常四两多的这个来自阳澄啊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只要90多，四只算下来就得400多，你看今天我们是八只才需要358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没得说了哈。而且如果大家买两张的话直接打个75折，等于说是两张是537，三张的话就是买二送一，三张只要716。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想自己吃或者是想送家人朋友啊，就是三张三张的下，这样的话性价比是最高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为啥下单三张呢？因为第三张零元啊，
1: 零元购，
0: 第三张零元，所以建议大家买三张，要么买一张要么买三张，你别买两张，买两张相当于是打了一个75折，我觉得不如那个更划算一点啊。
1: 是，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可以买起来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祝大家买得开心吃得更愉快。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陈明熙
1: Jocelyn 940带来的爱是怀疑。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王力宏巅峰时期的作品啊，《心中的日月》2004年同名专辑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18。最近啊，有一个车内20分钟效应冲上了热搜，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很多人明明已经把车开到小区、开到车位，然后开到地库停好了，但是却不着急下车上楼回家，会独自在车里面坐上20分钟。这个小小的习惯也是戳中了很多上班族的心声。
0: 是的啊，这个短短的20分钟不是在偷懒逃避，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切换的缓冲带。比如说在公司啊，我们是员工，我们要参加会议，要完成 KPI，要处理源源不断的工作消息。推开车门回到家里，马上你就要切换身份了，你不再是上班族，你会成为孩子的父母，你会成为爱人的伴侣，你会成为父母的孩子，成为子女等等。这些身份转换了之后呢，要面对家务上的琐事。
1: 是，
0: 如果你没有这段过渡，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很容易把白天职场积攒的疲惫烦躁一股脑的带给家人。
1: 所以啊，关上车门，小小的车厢瞬间会变成咱们自己的一个专属的私密的空间。然后呢，在这20分钟当中不用回复消息，可以调低座椅，放一首喜欢的歌，单纯的发发呆，深呼吸，然后把紧绷的一天这个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在这20分钟当中呢，暂时不用扮演任何的身份，是做回我们自己，等情绪慢慢抚平以后，然后再开车门走进家里。这就是车内20分钟效应了。
0: 当然这个20分钟也不是绝对的，您要是10分钟就缓过来了也行
1: 也行。
0: 如果20分钟不够，咱们再加10分钟，我们加个钟也不是不可以啊。反正就是把自己先给调整好了，有一天完全属于自，有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也是一种很温和的情绪自救，跟原来比较火的公园20分钟效应可以说是一对治愈搭档。
1: 是，
0: 本质上就是帮助我们建立工作跟生活的一个边界，也给自己留出情绪回血的时间。
1: 对，之前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20分钟效应，就是公园20分钟。
0: 对，
1: 就如果大家觉得心里面比较烦躁的话，趁着午休的时间去公园里面溜溜弯，20分钟能缓解不少。的确是，但是专家也提醒啊，就是建议如果大家在车里面休息的话啊，15到20分钟就刚刚好了。不要太长的时间在密闭的车里面停留，尤其是油车啊，不要熄火以后或者是开着空调在车里面长时间，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不那么安全，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是的啊，千万要注意在车里躺着也别睡着了。
1: 是，电车还好有这个什么露营模式，油车就很危险了。
0: 我是真的干过这个事儿
1: 啊，
0: 我没有开空调，车熄火了之后，我说我把那个座椅稍微放一放，我因为确实很累了，当天回去很累了。你要说我们家里面也没人等我，我回家其实也没有什么角色身份。
1: 是，
0: 但是你车开到地库，你停好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瞬间你不想动
1: 啊。
0: 你体会过那种感觉吗？尤其是一整天忙完了之后，我们的工作周期也比较长。你看早上5点多钟咱俩起床了，
1: 是，
0: 忙完这一整天，比如说8、9点到家了之后，那个时间拉得特别特别长，你就完全不想动，所以就会容易一不小心给眯着了，千万得注意别这样。
1: 是，
0: 然后还有如果在车里抠手机的话，尽量能够把车灯给打开，尤其是地下车库灯光如果比较昏暗的情况下，手机很亮，你在黑暗的环境里面抠手机对眼睛也不好。
1: 对，
0: 再一个也别太长时间的抠，因为啥呢你说这注意事项多多吧，就是你毕竟是窝在车座里边的，腰是不舒服的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腰也不舒服。
0: 对，长时间这样不行啊。所以为什么说20分钟可能就比较合适了呢？原因就在这儿啊。
1: 是。
0: 不至于你又睡着了，也不至于玩手机。

0: 机时间太长了，忘了。就如果咱们玩游戏的朋友，你打一把手游刚好够你上楼。
1: 对，的确是，就是咱们你会发现越来越比较少有这种相对来讲大块的空闲时间了。
0: 嗯，
1: 就是快乐和治愈往往藏在这些短暂的细碎的片刻，20分钟就 OK 了，不用追求很长的所谓的像假期啊或者什么，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情绪的缓冲的方式，学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才能更好的面对工作，面对家人，是吧？所以说，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我们今天的车内20分钟效应，然后当然这个注意事项也跟大家说了，是吧？尝试的话可以尝试，但是还是啊，健康第一，安全第一，
0: 控制一下啊。我看到叮咚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在发华普这两个字，平常可能我们没有说这么早啊，但今天既然你问了。叮咚，你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啊。
1: 对的，
0: 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目前正在进行，金九银十现在装修很合适啊。
1: 对，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开始了，那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参与呢，华普装饰就送你精品月饼礼盒，还享受正气双补的补贴啊，家居家电也都是有特价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华普装饰的家装节了。这次依然是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为你保驾护航，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
0: 好，谢世博这位朋友在问说，大闸蟹是怎么参与活动的？直接选3张的规格最划算，是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啊？谢世博，你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您看到没有，我们有一个一张蟹卡的售价是358的这个规格，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4对8只，单张到手358，但是你买3张是最划算的，
1: 是
0: 3张到手价只要716，相当于第3张0元购。
1: 没错，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这个蟹卡，单张是358啊，这个8只装。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啊，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4两规格的，一只就要890，4只下来就得400多块了。但是今天我们8只单张蟹卡只需要358，如果2张的话打75折是537，3张的话等于说是买二赠一啊，有1张是0元购的，3张价格只需要716。所以说小唐在和我在这也是啊，推荐大家，如果啊，比如说除了自己要吃，还有亲人朋友要送，或者是有企业需要这个，比如说在中秋假期想给大家安排一些福利什么的啊，就3张3张的买，
0: 对，
1: 这样的话是最划算的。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这个大闸蟹啊，确实我们卖到现在这已经是第3个规格了，也是现在是最过瘾的一个规格。公蟹4两，母蟹3两，每一个个头它都是刚刚好。4两的公蟹有多大呢？平时喝的易拉罐330毫升的那个可乐罐，它就是那么大。
1: 对的。
0: 为什么那么大呢？哎，它足斤足两且去绳去水的净重。您收到手之后啊，如果发现公蟹去掉绳子之后，它不到4两，4两多少？我想啊，200克。
1: 是。
0: 它不到200克，您找我们，缺秤，我们给您包赔。啊，然后更何况像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等等这些，咱们都是通通包赔的，而且我们是秒处理、秒到账，朋友们。所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找我们买生鲜，图的就是一个售后的保障，特别的齐全啊。
1: 是。
0: 品质好的同时，售后保障给各位拉满，直接回秒杀就行了。要么买1张，要么买3张，没有第3个可能性了。
1: 对，就是下单放心，哎，吃的还新鲜。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陈慧娴带来的歌，
0: 人生何处不相

0: 回到最初，来自新加坡女歌手蔡淳佳带来的歌，这是她2009年的一张单曲。
1: 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啊，很多事儿我都想回到最初，比如说什么血脂啊、血糖啊，是不是？说到血糖啊，很多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可能都会认准一件事儿，就是粗粮是控糖神器。因为不少短视频都在说啊，多吃粗粮可以稳住血糖。于是乎呢，厨房里就囤满了各种杂粮。可是不少人吃完测血糖发现这个数值反而比吃白米饭喝白粥长得还厉害，所以很多人都很纳闷，不是说粗粮好吗？为什么吃了以后这血糖还是不稳定啊？
0: 哎，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啊，有几种食物它是披着粗粮的外衣，实则是血糖刺客。看着健康，升糖能力一点都不弱。今天咱们就好好盘点一下。
1: 对，
0: 我先纠正你一个观念啊，白粥升糖也很快。
1: 是
0: 哦，也得少吃啊。
1: 对对对，
0: 来，我们说的披着粗粮外衣的血糖刺客，第一个就是糯玉米，不管是花糯、黑糯还是黄糯玉米，你不要把它当成普通的甜玉米。糯玉米口感虽然很好，但里面大多数都是支链淀粉，消化吸收速度特别快，吃完血糖就蹭蹭往上涨，所以血糖高的朋友尽量少吃。
1: 是，
0: 你就吃普通的那种黄玉米就可以了，最最传统的。
1: 对，有点脆脆的那个感觉那种玉米，不要吃糯玉米啊。
0: 对。
1: 第二个就是烤红薯。就是这个红薯本身啊，这个升糖能力就很强，要是经过烘烤以后水分蒸发了，糖分被浓缩了，淀粉还会转化为麦芽糖，升糖速度会变得更快，
0: 对，
1: 甚至比米饭比粥还猛。所以说想吃红薯啊，这个少一点，就是蒸着吃，千万不要吃烤红薯啊，一定要避开
0: 啊。秋天的这一口美味朋友们咱们又吃不上了啊。第三个叫糯小米，它也叫做大黄米。
1: 是，
0: 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爸妈特别喜欢买那个大黄米元宵
1: 啊，
0: 大黄米汤圆。
1: 汤圆，
0: 对，里边还是黑芝麻馅的啊。
1: 嚯，
0: 就煮出来就是黄乎乎的，一个吃起来口感黏黏唧唧的啊。
1: 这得多升糖啊。
0: 就大家总会觉得说小米养胃嘛，你可以多吃，但是小米分两种，一个是普通小米，还有一个咱们说的这个糯小米，也叫大黄米，它粘性很大，升糖能力极强。
1: 是，
0: 煮粥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品种。
1: 大黄米汤圆，
0: 哦，
1: 真是糖里包糖，
0: 对，
1: 是吧？
0: 哦，我爸可爱吃那个了。
1: 少吃少吃。第四种啊，就是市面上会见到一些五颜六色的花色的杂粮米，很多人觉得这种花色米或者是三色米、七色米啊特别养生，但是还是要看一下配料表，如果里面像掺了一些这个糯米啊、黑糯米啊，吃起来糯叽叽的，升糖速度也会很快，甚至也是超过了白米饭啊，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
0: 对，最后一个我估计踩雷的朋友最多了啊，玉米碴粥，
1: 哎，
0: 也就是我们河南话说的玉米丝儿。
1: 啊，
0: 很多人爱喝这个。饭店里边，比如说，如果他是做那种落寞的饭店，你有没有发现他配的就是这个玉米粥？
1: 对
0: 啊，就。

0: 好多朋友会去成啊，这玉米被打碎之后呢，长时间的熬煮颗粒变细了，淀粉充分的呼化，喝下去升糖很快的，尤其是越粘或者杂粮粥，其实越不适合控糖人群。没错，当然啊，也不是说粗粮不能吃，以上的这五个咱们必坑就行了，掌握好方法，粗粮也是不能只看外表，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软糯的口感，越粘或者主食往往升糖的潜力越大，粗粮选对吃对啊，才能真正帮我们稳住血糖。
1: 瞅瞅我们多苦口婆心，朋友们，记住啊，这几个，
0: 早餐嘛，
1: 对，记住啊，糯小米、杂粮米、玉米碴粥、烤红薯，还有糯玉米，如果血糖高的朋友，别忘了回家提示一下你们的家人啊。
0: 是是是，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连连，说每天听大闸蟹，今
0: 可以备注，我这一单必须算到托尼跟小唐的身上。
1: 真的，因为其他之前我们说有听众像 Lucky 就这样备注了，我们特别感动啊，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1: 收收，还是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啊。刚刚说了，我们卖了七年了。然后小唐呢，今年要再次去到我们这个自有蟹塘去进行这个溯源直播，也就是在下周二。到时候下周二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看看今年啊，我们说了嘛，去年大闸蟹是大年，今年是大大年，我们这个蟹今年有多大，吃起来有多美味，是吧？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平台，大家想要直接下单，今天。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啊，单张卡是358块钱，两张打七折是537，三张买二送一719，这个规格的啊，回复
0: 716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记得9点之前啊完成下单的动作。
0: 这个蟹卡收到之后呢，有效期是3年，今年明年后年只要阳澄湖开湖能够兑换的时候咱们随时可兑、后面再涨价涨到飞天跟咱都没有关系啊。
1: 是
0: 你我们一直是价保到年底的，明年如果价格比今年贵了您也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差价需要补，依然是直接兑换就可以，有效期3年，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
1: 没错，
0: 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啊，秒杀是我们的 UP 商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商城啊，回复大牌可以看到爆款商城今年的海蓝之谜的套盒，里面有经典面霜、精粹乳，还有一个精粹水，那到手价呢，一共只要699啊。那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个200元的优惠券，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
1: 是，这个原价是几千块钱啊，到手是699。那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其实我们说刚刚说单张是358，其实它蟹卡上的价格是1288。
0: 对，
1: 所以自己吃很过瘾，我觉得送礼的话也是有里有面的，包装也很精美啊。今年我们的包装这个蟹卡这个内外啊都升级了，是那种烫金的包装，大红色的，非常喜庆。总之想要冲我们的大闸蟹呢，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想要冲我们的海蓝之谜的这个套盒，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都是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然后购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直接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888啊，这也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了，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友，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只要是您车有发动机，无论是传统的燃油车、增程插混全部都可以用。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啊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充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尤克里林
0: Just for you。

0: 这首微微来自高五人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加菲猫说去年就是看了小汤直播吃蟹没忍住就买了，所以今天赶紧买啊，回一个秒杀就行了。朋友们，
1: 是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啊最后一首歌，安排给大家的是刘若英
0: 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

0: 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出台种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打造区域性种业创新中心和产业高地。河南发文规范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明确认定时间范围、办理流程，精准帮扶困难学子。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痹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辆。体育方面，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6-3、1-6、4-6遗憾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无缘晋级美网四强。此役之后，莱巴金娜登顶世界第一，首进美网四强，半决赛将对阵高夫和安德烈娃的胜者。娱乐资讯，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多部国产影片亮相展映，国产剧集《众墨缘》持续热播，以宣纸非遗传承为故事主线，在人文故事里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9:01，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又见面了，朋友们。你正在所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叫做左右之间，听见你的选择和心动。你看啊，在人生当中，人好像总是在无数的选择里去摇摆，左与右，上与下，前与后，遇见和离别，心动和遗憾。所以呢，今天的这组歌单啊，我们在左右之间去聆听一些藏在选择里的故事。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保持联络啊，说一说我们在选择当中，你是不是那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比如说就给你一个选择啊，你今天就只能吃什么，哎，这倒还好，好像还挺开心的。但是呢，给你个选择，比如说今天早上你是喝一杯豆浆啊，还是喝一个绿豆粥啊，你就会抉择半天，选择半天，考虑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李江了，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呢，是张学友和郑中基啊，两位华语乐坛的实力歌手和歌神来演唱的一首经典。

典的对唱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唱的就是在友情啊，在爱情之间的两难的困境。两个好朋友爱上了同一个人，进退都是煎熬，也是感情里最折磨人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猜歌名互动啊，你知道是郑中基和张秀带来的什么歌曲吗？把正确的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猜猜看。这是96年的一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男生对唱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这是郑中基和张秀带来的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啊，叫左右为难。你答对了吗？来感谢我们随风啊，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他说这首歌叫左右为难。轻快笑着行也答对了啊。然后还有日进斗金说这是爱我还是他。你别说，今天我们这个歌单当中啊，加上一首爱我还是他也挺合适的，但是这首歌不叫这个名字啊。礼拜几，这位朋友，你是来搞笑的吗？

没有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谈了他的感受，他说我觉得三人把日子过好吧。朋友，朋友，你领悟得很深啊。来吧，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哈。我们今天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就是说你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吗？就是当有多种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就特别焦虑的那种人啊？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这种人的话，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拿不起放不下那种人呢，怎么办呢？给大家几个简单好用的小办法。第一，你可以来分清大事儿和小事儿，就像比如说今天你吃什么，选哪件衣服，这种小事儿呢，第一感觉想到哪个就是哪个，再不行了抛个硬币快速决定啊，不用反复的权衡。只有当面对人生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才静下心慢慢的去收集信息就可以了，好不好？家园猫说这么讲吧，在跟我媳妇儿谈恋爱之前啊，我有选择困难症，之后就没了。为什么呢？大事小事我做决定。我觉得吧，恋爱使人成长，一看就是当家做主的好男人一枚。其实那种特别果断特别决绝的人啊，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什么事儿都不优柔寡断，是不是？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不要什么事事都追求完美的选择，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完全没有缺点的选择，对吧？重点是看哪一种结果。你就要想着，如果说我选择了这个结果，最后我不满意也是能够接受的，就 OK。 还有一个方法，给自己设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限定10分钟就要做决定，时间一到停止思考，这样就可以避免无限的内耗了。所以告诉大家，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不必困在左右之间去反复拉扯啊。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歌里面唱的，不必纠结方向，勇敢迈出一步，风景自然就会来，你说是吗？就比如接下来，我觉得这件事儿大家就完全不用左右为难，就直接果断的下决定就好了。什么呢？买上一份我们金秋羊城大闸蟹的蟹卡，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优惠啊，又是我们第三波的超大款的大闸蟹，错过就没有了，所以你还左右为难什么呀？赶紧下手吧。我们重磅上线的金秋羊城大闸蟹的超大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单张卡358元，2张537元，3张716元。就是建议大家直接下3张哈，自己算一算特别划算。如果是你直接买3张蟹卡的话，平均1张才200多块钱，而且我们现在是公蟹4两，母蟹3两，就是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不光是只数和之前比相多了，这个螃蟹也更大了，所以这个公蟹4两是比那个红牛罐还都要大一点点的啊，所以这个尺寸你就想想，吃上去咬上一口是不是超级过瘾？那个公蟹里面的肉真的特别多啊，母蟹的黄也是充足的，满满的。而且很多朋友在中秋和十一假期的时候要走亲访友，要企业团购，要员工福利，要送家人送客户等等啊，你送这个都相当合适，就是送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了1箱8只的大闸蟹，而且你送的时候不用这个拎很多的东西，又沉又显眼又不方便，直接是一张很好看的蟹卡，然后你的朋友呢随吃随提，特别方便。关键为什么这个季节一定要吃大闸蟹呢？因为一年只吃这一次。回复秒杀啊，我们直接是给大家保价到年底的，直接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酒，让你吃起来更过瘾。提蟹随单还赠送有吃蟹礼包，像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全部给大家配齐，蟹卡3年有效期，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划算。而且我们的大闸蟹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超大款的大闸蟹，哎，我们之前卖的全母蟹嘛，卖了2天就停了，所以这个超大款的可能就是再卖2天我们又要换品了，你想再吃这种超大款的可能就要再等等了啊。6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而且是秒赔付。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连续热卖了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
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大家抓。

定时间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叫做向左走向右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每次遇到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难以抉择。这首歌呢，它是在华语乐坛的一个玉女代表，声音也是特别清纯，长相也是特别好看的一位女歌手，她来演唱的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我们呢，接下来就让大家猜猜歌名。你知道这首《向左走，向右走》是谁来演唱的歌曲吗？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位歌手呢，曾经演唱了两首歌很火，一首叫《胆小鬼》，一首叫《中意他》，但是这首歌和那两首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猜猜看这是哪位歌手呢？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拒绝 emo，
5: 主打轻松。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5: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6: 旋律绕耳边，
5: 快乐每一天，
6: 沉浸式听歌，
5: 沉浸式放松，
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5: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0: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刚才那首歌让大家来猜猜是谁唱的，向左走向右走，这首歌呢是2003年的一首歌。李拜吉这回回答的特别正经，第一个时间都发过来了，他说我知道，玉女代表梁咏琪的演唱，恭喜你答对了。还有日进斗金啊，也说这是梁咏琪。随风说，哎，这是不是梁咏琪啊？好像杨千嬅还唱过粤语版的。沙漠中的百合说是陈慧琳吧？陈慧琳和梁咏琪算是一个年代、一个时期的歌手了，但是他们俩的曲风其实相差还挺多的，声音貌似仔细听有那么一点点像啊。然后在如果是熟悉这两个歌手的话，会觉得好像差别曲风风格还都是蛮大的。一路阳光也答对了，说是梁咏琪的歌，这首歌叫做向左走向右走。大家对这首歌都还熟悉吗？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去带大家感受一下左右之间的选择和心动，所以给大家选择了一个小时的歌曲，全部都是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会不会听着就有一点选择困难症了？大家可以聊一聊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有选择困难症这样的情况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啊。刚才梁咏琪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改编自基米的同名绘本，叫向左走向右走啊，就是同名的。他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住在同一栋公寓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每天习惯向左出门，还有一个人呢习惯向右出门，所以一次次的擦肩而过，迟迟都没能相遇啊。一首清新都市流行温柔治愈曲风的歌曲，这也告诉我们说，世界好像很大，但是呢好像又很小，有的人不过是出门的方向不同，就会错过一整个春秋。就算是门这个天天都会住在一起，然后就算是左右邻居，有可能多久都不见面，所以大家也要珍惜每一次相遇的缘分。时间来到了9:22啊，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今天的大闸蟹是多大的，今天是我们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就是想吃大的，想吃肉多的，肉厚的，您今天下单就没有错啊。建议大家直接下三单，我们今天的三单是有优惠的，单张358，两张537，三张716啊。公蟹4两，母蟹3两，超大的大闸蟹，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您回复一个秒杀，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继续听到的这首歌，让大家来猜猜看是谁演唱的歌曲，或者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这是2006年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演唱，是她的专辑《遇上爱》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歌了。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吗？发送正确答案过来吧。

来自杨丞琳的这首歌叫做《左边》，你答对了吗？来感谢一下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和参与啊！来看一下哪些朋友答对了：凡夫俗子，然后骑手、瑞阳、帝君、新同学，还有金溪、河西。还有爱的云中海，轻快笑着行。他说啊，这是杨丞琳的《左边》，电视剧《奋斗》里米莱唱给陆涛的一首歌，也唱尽了米莱的执着和心碎啊。不仅对这首歌曲熟，这轻快笑着行呢，对这部电视剧啊，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他对这部电视剧也是挺熟悉的。还有随风也答对了，说这首歌是《左边》。时间来到了9:27啊，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刚才有朋友啊回复谢卡，对，您今天回复谢卡回复秒杀啊，都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的。但是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怪味儿，有一点点那种腐臭味儿，就说明蟹的品质不好了，千万不要买啊。还有呢，叫三摸张力，蟹腿啊，它是很强劲的，翻身也很迅速，这样呢才表明它的体质是健壮的。所以大家挑蟹的时候可以去注意一些，而且吃蟹的时候也特别有讲究啊，到底什么是不能和螃蟹一块搭起来吃的呢？比如说柿子，然后这个啤酒、冰镇饮品、寒凉的食材都不太合适。所以你吃螃蟹的时候可以搭一些生姜、香醋啊，它是中和蟹的寒性的。蒸螃蟹的时候呢，垫几片紫苏叶是可以去腥增香、温和护胃的。吃完螃蟹之后呢，也可以再饮用一杯姜枣茶来驱散寒气、养护脾胃。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吃个螃蟹太麻烦了，准备这准备那的，还要加紫苏叶，还要喝姜枣茶。所以啊，为什么让大家直接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大闸蟹啊？因为这些配料全部给大家配好了，拿回去直接吃就可以了。还给大家配的有吃蟹的三件套啊，全部准备好了，什么生姜啊、香醋啊、紫苏叶啊，里面都有。也不用大家专门去费劲的去记大闸蟹的口诀再去挑了，我们都是给大家精心挑选过的。今天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大家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回复秒杀。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左边右边，那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呢？曾经呢，这首歌还是台湾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猜猜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吧。可能听到这首歌你光猜歌手名字有点难度，给大家降低一下难度吧。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曾经唱过一首特别励志的歌曲，这首歌叫我相信。但是呢，他唱这首左边右边的时候就完全和那首歌的风格不一样了。我们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哈，然后你猜一猜歌曲的演唱者是谁。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我们正在直播当中。要看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啊。爱的于珠海他说，我觉得这个选择困难症其实有的时候没得挑，当时以为可以选，后面发现就是会推着你选，但是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吧，只是对于选择不确定而已啊。小虎上山小虎啊，这位朋友他说，要是我两者都不选，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放下得失心，往往能够得到好的结果。更多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啊，你怎么来看待选择困难症这件事情啊？你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吗？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全部都是关于选择的歌单。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呢，是什么歌曲呢？还是让大家来猜一猜歌手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左边右边》，演唱者是杨培安。你答对了吗？一路阳光说呢，这首歌的歌手是杨培安。歌手的话呢，应该是这么提示，是能够上天的巨肺男声。直接说歌名的话太简单了。对，因为杨培安呢，很多朋友叫他高音王子，他的嗓音当中充满着那种高亢，充满的那种力量啊。你看刚才说到了，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他曾经演唱过一首歌叫做我相信，然后呢随风就说了，本来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说他唱过我相信，我就知道是杨培安了。杨培安的《我相信》呢，是一首充满着正能量的歌曲。其实这首歌也是传递着一种温暖的陪伴主题的歌曲。人生路上无论悲欢，有一个人愿意在你的左边或者右边去依靠，长久的相守啊，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刚才那首歌叫做《左边右边》，来自杨培安，你答对了吗？同时也感谢一下更多好朋友们的参与啊，有这个福宝，还有艺林，还有润茶，有路等等啊，感谢这些好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和互动。离中秋和十一假期越来越近了，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们最近每天都要逛一逛你们的爆款商城，看又上什么好物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海蓝之谜的套盒，因为很多朋友啊，一提到海蓝之谜，大家就觉得一个字儿贵，就不想再往下听了，也不想再往下看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套盒呢，不仅好用，全部都是海蓝之谜家的爆款产品，而且价格很便宜。有什么呢？里面还有经典的面霜，有精粹乳，还有精粹水，就是把面霜、乳、水全部给大家配齐了。那么这样的一整套下来呢，今天的到手价只要699元，699元你就可以拿下海蓝之谜家的套盒了。姐妹们，平时想买海蓝之谜，想用海蓝之谜又舍不得买的姐妹们，今天就可以来下手了。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30毫升5瓶的啊，加起来全部都是正装，全部3瓶啊，全部都是正装的。平时呢，海蓝之谜的这一整套是要好几千块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到手只要699块钱，商城会员再减5块，代金券限时限量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就能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699带走这套中秋品质的礼盒，姐妹们自用也好啊，或者是送朋友，也都是相当有面和合适的，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来下单。 天我们超大规格的高品质的大闸蟹依然是在售卖当中啊，大家想吃满口鲜，想吃到过瘾，想大闸蟹自由的朋友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可以先回复秒杀去看一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啊，我们的蟹卡什么样子，拿到的这个螃蟹礼盒是什么样子啊，包装是什么样子，这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品质是什么样子，售后是什么样子，您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粤语歌曲啊，这首歌曲是陈洁仪来演唱的。那原来呢，张国荣曾经也演唱过这首歌。那后来陈洁仪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又让这首歌再度翻红了。歌手叫做左右手。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左右手。陈洁仪呢，她也是新加坡的一位实力派唱将，嗓音醇厚，特别擅长去演绎类似的细腻的都市情歌。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好音乐持续放送当中，欢迎您的锁定和收听。回复秒杀的朋友啊，这会儿依然是很多，谢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大力支持啊！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单张卡358，两张537，三张716元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送一张蟹卡呢，相当于送了一箱八只的大闸蟹，随吃随体，特别方便啊！中秋节送客户、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送家人、走亲访友，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关键是一年只吃这一季。每次中秋节啊，大家在想要送什么礼物的时候，比如说很多朋友会选择月饼，对吧？然后还有会选择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是焦头烂额，不知道要怎么选。那这个时候呢，送大闸蟹寓意又好啊。而且又送出了一份心意和品质。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那市面上的话呢，四只算下来要400块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单张才要358。但是给大家提示啊，千万不要只下单单张，太不划算了。你哪怕是找朋友一起去拼单的话，也要下一个三张的啊，三张的是最划算的，716块，这样一张蟹卡超大规格的才需要200多块钱啊。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等于是你拿到的价格还不到30块钱，保价到年底啊，直接让你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吃起来更过瘾，送人更有面子。同时呢，给大家随单赠送的有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全部给你配齐，全部去省净重，足斤足两。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的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去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任贤齐在98年的一首他的特别经典的歌。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他都会弹着吉他，然后对面一堆漂亮的女孩子。所以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吗？猜一下歌名啊，这是任贤齐的哪首歌呢？把歌名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算了，回家吧。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4: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刚才那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来自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你答对了吗？刚才那首歌听上去特别的俏皮，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上学的那会儿的时光呢？你看，有朋友就说这首歌特别适合上学的，上高中的那个时期，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啊。其实这是任贤齐在90年代的时候特别知名的一首歌，尤其是他那种阳光开朗的声音，也是一代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啊。怎么这首歌来表达这种选择困难两难的心境呢？其实歌曲啊就写了一种心理的反复左右忐忑的这种状态。那看见漂亮女孩子了，想上前打招呼吧，又怕唐突；想收回目光吧，又忍不住的望向对面的这个，不停的再去看两眼，是吧？所以这首轻快民谣流行曲风的歌曲，轻松俏皮，满是少年纯粹的那种心痛。小时的歌单是左右之间，听见选择和心动，也让大家来谈一谈，说你有这种选择困难症的情况吗？像新同学他发来微信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在做选择，实际上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还有1128 flame 这位朋友说，他说总是觉得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的选，其实吧都是身不由己走到了这一步，往往渐渐看下来都基本知道好像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啊。一路阳光说，这首歌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我就知道有这首歌，上下左右全写在歌词当中了。时间来到了9:50。

53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因为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啊。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车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说起步慢啊，然后怠速会有抖动啊，很耗油啊，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那种感觉啊，您都可以试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来解决问题了。重点推荐两款，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的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啊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是洗三元啊，让你年检一把过。还有精装礼盒，这个也很好用，一套是239元的。如果说是老车开了八万公里以上的，就是这种老车，这个是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来设计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畅销保护，三效合一。有很多朋友说啊，一遇到了问题想去 4S 店去修车了，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然后又觉得没心情了，心情不好了。其实很简单，用上一瓶万能通，可能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啊。我们这个家装节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有记者全程跟进，让您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最后节目的最后了，还是重点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大闸蟹，因为今天这个卖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可能也就是这两天啊，然后之后这个款就不再卖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抓着这两天的时间，超大规格的，关键是价格又很合适的啊，3张卡700多块钱和1张卡只需要200多块钱这样的价格，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我们是阳澄湖自有基地的大闸蟹，我们都知道啊，江苏其实是大闸蟹每年的一个核心主产区，里面有阳澄湖、太湖、固城湖、洪泽湖、高邮湖，全部都是优质水域，产量是占全国近半。那么其中全国最知名的阳澄湖大闸蟹产出的大闸蟹壳薄肉满，鲜甜度高，膏黄饱满，所以呢也是产量最高的这个湖泊之一。我们呢就把我们的自有养殖基地呢放在了阳澄湖，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能够吃到第一口鲜，也吃到最正宗的、最划算的大闸蟹，最有品质还有最靠谱的大闸蟹啊！大家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在左右之间选择和心动当中，你做好选择了吗？当出现这种左右纠结的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啊，随心就好。那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左右》。要结束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明天是周末了。那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老牌国企洛轴股份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万岁山武侠城发文，9月9号起开设景区婚姻登记点，购买当日门票入园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均赠送景区一年无限次入园年卡。国内新闻，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方面，41岁的 C 罗在昨天沙特联赛中头球破门，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979球，距离史无前例的1000球大关已仅剩21球。娱乐方面，来关注新歌动态。歌手刘宇释出影视剧《兰香如故》OST《恋恋不忘》的试听片段，温柔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整版呢会在本月的23号正式上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在2002年的时候是梁咏琪发表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魔幻季节》，而且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第一主打，由易家扬老师填词，李思松老师作曲。当年的这首歌被选为瑞士旅游局的这个旅游主题曲，哈，没有听错，真的就是一首流行歌被一个欧洲国家的旅游局官方认证了。记得当年的 MV 也是在瑞士少女峰拍摄的，画面是非常美的。梁咏琪呢，短发飘飘，站在白雪皑皑的这个山巅，风吹过来，那个感觉真的是很自由。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那最近呢，省内的天气也和梁咏琪的歌曲唱的一样哈，下一夜是什么剧情可能没人知道哈。昨天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呢，省内的部分地段会出现一些降雨的情况，特别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啊，受低槽影响，西部和中东部分地区小雨和零星小雨就慢慢的铺开了啊，气温呢白天回暖，下周一的时候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直接冲到了28到31度左右，所以中午的时候是非常暖和舒服的，但是低温还是纹丝不动，控制在16度左右，所以这个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16度的温差，就您早上穿一件薄外套可能会觉得刚刚好，但是中午咱必须得穿短袖，晚上呢这个外套又得穿上。等于是一天当中咱就把春夏秋三个季节都体验了一遍哈，所以提醒早出晚归的各位好朋友，咱一定要把这个外套给备上哈，千万别嫌麻烦啊。朋友们，这温差大了，咱知道加衣服减衣服，那咱的爱车呢，最近天气你看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还时不时下场雨，咱车子的发动机工作状态也是处于这种折腾的情况哈。时间一长，这个积碳肯定是少不了的，那积碳问题找上门，咱的爱车就会出现怠速抖动、油耗飙升，甚至是动力发闷、尾气刺鼻的情况，这都是积碳哈导致的。就像咱换季要知道呀，喝点补品保养身体，咱的车子在这个魔幻的季节当中也需要一次深度换新。给朋友们推荐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就像咱爱车的安抚剂，直接深入到发动机的内部，把积碳、胶质这些顽固的东西给溶解剥离掉排出去，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咱家的车怠速也稳了，油门也轻了，油耗啊降下来了。以前呢，一箱油可能只能跑个400-500，现在500-600冲一冲。也还有好朋友说这个油耗降下来了，没想到10多年的老车也能省油，硬是把油耗从11个点降到了7点多，这可是实打实的省钱，朋友们。关键是对于我们

我们没有时间呢，通勤的朋友来说太省事儿了，加油的时候倒到油箱就可以了，不用咱跑到这个修理厂，不用自己去拆发动机，有手就能操作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啊，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最新消息哈，如果您今天还没有加油的话，趁着白天有空，咱可以加一波油，因为这个据说是今天晚上24点，这个油价可能又稍微上涨啊，就是往上调一调。比如说咱是92号汽油，加满一箱油啊，50升的一箱油，可能要多花将近20块钱。那如果说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油耗高的问题，是吧？啊，降低油耗也是省钱的好方法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一边听歌，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分享，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光是靠近他，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哈。比如说啊，就是你和他一起吃饭，他吃什么都觉得好吃，吃麻麻香，你看他吃饭，你自己的食欲也会提升。还有就是你和他去哪玩都没有负能量，他都觉得有意思，哪怕是一个小景点就不出片儿，他也觉得风景秀美。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哈，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说一说了。哪些人可能就是你每次靠近他，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他就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你说什么没有那么高明的笑话都能够轻易把他逗笑，对新鲜的事物特别的跃跃欲试，哪怕是一个临时冒出来的小提议，他都说冲啊，可以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好朋友们，哪些人光是靠近他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哈？微信平台上清啊，在说乐观的人，对，乐观的人可能也会觉得烦，也有丧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就是能够发现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美好，并且能接住哈，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真的会很幸福很快乐啊。还有好朋友说情商高的人天资好的，说跟情商高的人在一起，就是说话做事儿都很妥帖，是不是？逢年过节是吧，给咱带个小礼物什么的啊，你会发现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熨贴。哎，这中秋节快到了哈，各位情商高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头疼两件事儿？第一呢，自己想吃大闸蟹，但是咱也担心买到不好的螃蟹；第二呢，就是咱也想送人，但是不想花太多钱。今天呢，咱一次性把两个问题给您解决。先说这个走亲访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闸蟹呢，规格是1288，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所以您把这个卡递出去的时候，人家一看，哟，1288，这个分量感立马就来了，而且是大红色的卡套，再搭配上烫金的工艺，上面还印了仨字儿阳澄湖，所以你不用说太多，不用解释，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够高端。但是实际上咱才花多少钱呀？咱才花了200-30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人家吃螃蟹的时候想到你，是不是？那肯定惦记着你哈。4两的公蟹是个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就您拿一个

330毫升的可乐罐，一对比差不多就这规格。蟹蒸熟了之后掰开了，这个蟹黄蟹膏都涌出来，香味直接冲脸。而且呢，咱在家里吃也行，八只大螃蟹往桌上一摆，那个满足感比你去饭店里点一桌子菜都过瘾。而且你看咱去饭店吃饭动辄得上千大几百，但是200多块钱200出头咱就可以来一盘硬菜哈，全家老小都高兴。为什么咱家的螃蟹这么划算呢？主要是咱河南音乐广播百亩蟹田养出来的，不是市场上收来的，从蟹苗到水质到捕捞全是我们自己的，而且咱连续已经卖了7年，年年都有。您想咱能够销售7年肯定是品质过关的，要是大家伙不喜欢不认可谁会年年买呀。而且咱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一蟹一扣，全程可溯源。您收到螃蟹上面有防伪扣，您这么一扫就知道，哎，这螃蟹哪个水域的呀，什么时候捞的呀，心里很清楚。关键是六大售后保证，也让大家伙买的放心。死蟹残蟹无膏无毫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包赔，您联系咱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哈。所以朋友们售后这一块完全放心，收到的都是活蹦乱跳的大螃蟹。市场价4两公蟹一只是90多块钱，那4只就得400多，但是咱的规格呢，一张螃蟹券4公4母，8只大螃蟹公母搭配358。今天咱的福利价拉满，买第二张是半价，等于是2张到手价537。我的想法还是咱买3张冲3张，因为第3张不要钱，买2送1。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咱们买3张算下来1张200出头，但是券面上写的是1288，您送出去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是1288的牌面，但是咱掏的是200出头的价格，您说说看这性价比是不是哪找。而且呢咱的螃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后年都能用，不浪费哈。您自己买也行，同事之间拼个单也挺划算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去下单了啊。我觉得中秋节送礼这个事儿最尴尬的就是两个情况。一个呢就你花了很多钱但别人看不出来，是不是就等于白花了。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花的不多，哎，这就是确实别人看着也是挺便宜的，这就是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哈。我觉得咱的大闸蟹就很妙，规格写在这儿，谁看了都知道它分量不轻，但是实际上咱花小钱200来块钱，是不是收礼的也高兴，咱的钱包也不心疼，双方都舒服。而且螃蟹自带节日的氛围感，节日属性您往那儿一放哈，别人都知道，哎，这个人挺用心的，挺讲究的，情商挺高的，和你相处啊那真的是幸福感拉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咱这一波福利哈您记得抓紧去抢。

微信平台好朋友说，是不是小虎队的歌？没错哈，是一首老歌。在1988年的时候，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节目需要三个男生来当助理，来搬搬这个节目的道具啊，带带气氛。然后呢，节目组就从几千个报名的男生当中挑选了三个，吴奇隆啊，体育生，练过跆拳道，看起来酷酷的。后来呢，大家就叫他霹雳虎。还有陈志鹏，就长得有点像张国荣，唱歌跳舞都很拿手。还有这个苏有朋。据说是这个高材生啊，就是乖乖虎的学霸，所以呢他就叫乖乖虎。三个人站在一起，真的是化学反应就来了哈。当时呢看过这个综艺节目的观众就给电视台疯狂写信，呀，这三个男生别让他们走，我要看他们。于是在1989年的时候呢，三个人就合体了，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新年快乐》，里面有一首歌真的是一出来，整个华语乐坛就炸了，叫做《青苹果乐园》。青苹果乐园当时真的很火，飞碟唱片一看这三个孩子真不错，干脆给他们来一个正式出道吧，来一张正式的专辑，所以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小虎队哈。1988年1989年应该很多好朋友还没有出生，对不对？有没有对这个小虎队有印象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还有玉儿在说，今年的大闸蟹已经开始了吗？啊，已经开始一周了哈。给朋友们刚才推荐的这个规格是公蟹4两，母蟹3两，就是一张卡是300多块钱，但是咱到手3张的话就会更划算，因为买2送1，到手3张只要716，单张卡的价格是200出头，非常的划算。您千万别观望哈，听到的时候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因为越到中秋节这个价格会越高。大家都知道中秋节前像大闸蟹这样的只会越来越贵，不会便宜哈，因为中秋节前是需求的高峰期，价格是只涨不跌的。而且呢，今天的价格是咱的福利价，过了这个活动周期就直接恢复到原价了，就没有买2送1或者是第二张半价这样的规格了。您直接去回复螃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公蟹4两，母蟹3两，来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您想200出头的价格去饭店吃一顿可能都不止这个菜，咱买一件衣服是不是可能穿2次也不想穿了，但是买一张螃蟹卡，咱走亲访友也行，咱中秋家宴坐在一块吃螃蟹也行，掰蟹壳，吸蟹黄，是喝黄酒，就那个画面，那个味道，那个氛围，我觉得200出头买到一个这么快乐有氛围感的中秋记忆真的很划算啊。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螃蟹，咱的大闸蟹，听到的话千万别犹豫，直接去冲啊。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哪些人你一靠近他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刚才还看到有个朋友哈，我刷过了，他说就是情绪稳定的人。其实我觉得吧，有些人可能比较内敛，就是喜怒不形于色，看起来这样的人很好相处，很酷，很有深度，但是说实话你深交你就会发现其实和这样的人相处是需要

觉得可能情绪直球型的选手会让社交变得更简单一点，因为他给你的反馈是明确的真实的，比如说你送他一个东西，哎，他高兴你能看出来，你说了一句让他不舒服的话他不爽你也能看出来，是不是要省心很多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来一起分享分享吧，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哪些人就你一靠近他你会觉得很幸福，是那种情绪大开大合的，还是那种吃什么玩什么都很有兴趣的啊？对新鲜事物跃跃欲试的，嗯，笑点很低的。

0: 的小路上。
1: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哈，就哪些人光是靠近他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微信平台上李雷说哈，会做饭的人，就是在一起吃饭很幸福，是吧？还有秋妍说，能解决问题的人，比如说遇到一些麻烦的问题顺手就处理掉了。还有朋友说，就是能捯饬出好吃的人啊，这是香香说的啊，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吧，就是很会做饭，动手能力很强，而且很会处理事情的人，可能对大家来说和他相处会很幸福。其实通过大家的分享，我感觉到朋友们总结的哈，就是那些本身就很好的人，就本来就很好的人，就是对人会很会对人好的人，他们对别人好呢，是因为出自真心啊，觉得这样做可能会更好，不需要通过什么付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样的人呢，可能自我价值本身就很高哈，自我价值感本身就很高啊，天然的觉得朋友们好，自己就好，所以呢跟这样的人相处你不会觉得有亏欠感，而且呢跟这样的人相处你会很舒服。哎，这就是典型的利他性高的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关系相处的会非常融洽，你也会觉得很幸福。他就很像一个恒温的热源，不烫但是很暖，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和哪些人相处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当然正在忙碌的各位好朋友此时此刻走到哪儿了呢，大家可以花上一分钟的时间听我给您介绍介绍咱今年中秋节螃蟹的福利。这一波福利呢是大规格的螃蟹，是1288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那市场价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的平台搜一搜，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要500-600，贵的可能要卖到700-800。那今天咱的价格真的很优惠，三张卡到手只要716，算下来一张卡才200出头。为什么这么便宜，为什么这么划算，还是因为我们有底气呀，咱自有蟹田，还是百亩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只有一个环节，所以价格划算。而且中秋节您数一数哈，朋友们，咱需要送几个人，比如说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至少得5-6张卡。所以呢，您现在花上这个200出头的价格很划算哈，建议大家直接去冲那个3张的规格，到手价每张卡是200出头。但是呢，您收到的卡型是1288，无论是自己留着吃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用都很合适。人家一看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了，哟，这卡是1000多，但是实际上咱才花了200出头，所以您每送一张卡咱就多赚一次面子，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再给大家统计一个数据哈，今年啊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主要是今年螃蟹的质量很好，夏天的温度很合适，螃蟹长得很肥，这蟹膏蟹黄比往年都要厚，掰开的画面您去搜一下，全是那种爆膏的视频。另外现在大家的这个送节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就觉得月饼太普通了，或者是家里都堆成箱哈，烟酒又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刚好，有档次有仪式感还健康，高蛋白低脂肪，比送什么都体面。而且大闸蟹就是金秋这一劲儿哈，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以后想吃就没有了，趁着今年这个吃大闸蟹的黄金时间，咱可以直接去冲3张可以啊。如果咱亲戚朋友客户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

多的话，五张六张直接拉满。反正大闸蟹的这个蟹卡有效期是3年，今年用不完，明年后年还可以继续用。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无膏无黄，都是包赔的，也让大家买的时候更放心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特别是公司团购发福利的，直接去冲咱这个买二送一的规格。你想给员工发点月饼米面粮油也得200多块钱，咱还不如送一张这种大螃蟹的蟹卡，员工领到手都是1000多的这个卡型，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今年工作干的特别得到领导的老板的认可，以后干得更有劲儿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0: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不是问到大家有哪些人你和他相处起来会感觉到很幸福哈，就靠近他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微信平台上杨啊，他在说就是会非常善意的表达关心的人，还有会随身携带小礼物的人。我觉得可能就是习惯分享自己的善意、关心和喜欢的人哈，就是哪怕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服务员，他都能够释放出自己的善意，哎，别人对他的好他也能够感受得到并且做出回应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哎，这种能力呢，就是感知回应性非常强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外部的善良和关心，并且做出积极的回应。其实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做起来挺难的，因为很多人他不是不想接，是不敢接，对吧？因为怕接受了需要还，或者是担心这个好意背后有什么条件。所以我觉得能够坦然地接受别人的善意，接受别人的照顾，或者是关心啊，都说明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底气的人，说明他本身就是能够体会到幸福感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哈。今天咱问到大家和哪些人相处会感觉到非常幸福，相信您身边的朋友也好，家人也罢，都会让您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很幸福。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他身上有哪些特质，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这种人你会和他相处起来很舒服哈，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有规划的人，是不是？我记得之前看过一档综艺节目哈，就是两个呢很相爱的夫妻，但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可能项目太繁琐了，经常吵架，对方也不懂里面的这个流程，而且不善于规划，造成了两个人的争执哈。其实我觉得像装修房子这样繁琐的事儿，真的需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比如说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正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金九银十正是装修的旺季，您现在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还可以收到咱们的这个月饼礼盒。我觉得这个补贴呀，礼品不是关键，关键是咱的装修品质好，是不是绿色环保污染，价格还划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让大家伙在这儿装修很放心哈。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去看一看，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这儿装修呢都有一个圆满的新家。

是不是听起来这首歌还挺好听的？来自江浩南班配。江浩南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音乐人，而且是创作型的音乐人。像刚才的歌，作词、作曲、制作基本上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包办的啊。这首歌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我听过女生很温柔的版本，也听过广播剧的那种翻唱版哈。但我觉得还是江浩南的这个版本更好听一些，因为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少年气，没有那种很华丽、很有技巧的唱法，就很干净，哎，也很诚恳的在演唱一首歌的感觉。来自江浩南般配。马上到中秋节了，家宴肯定是少不了的，怎么做一场一桌全家人都满意的这个饭菜，可能很多朋友们现在也在思考哈，特别是假日之前肯定要菜市场多买点菜炒一炒哈。但是我觉得有更省心更方便的方法，比如说咱买点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到时候家宴的时候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一根，切吧切吧就可以端上桌了哈，不用忙活炒半天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的哈尔滨原地直发的红肠，不是小作坊贴牌的哈尔滨红肠，百年传承工艺，您去过哈尔滨旅游的都知道，当地的红肠是40-50块钱一斤，还得排队，咱们直接去掉中间环节，价格很划算。而且呢，这个红肠好吃是因为它果木熏烤的，三层口味，三层的味道你能吃出来，最外层呢是果木熏烤的那种烟熏味儿，中间是浓郁的蒜香，最里面是紧实的肉香，三层香气在你嘴巴里交融，这个味道吃一次就不会忘。而且它是独立的包装，很方便哈。今天给到咱车友的价格真的很划算，6.6折，原价是199，现在买2斤送1斤，等于是一箱到手3斤，只要133，买5斤肯定是更划算哈，只要199元就可以到手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这一波红肠喜欢的话千万别犹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虽然是一个周六，还是会和好朋友们相约在音乐的路上，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焦作推出宠游客新举措，投诉先赔付，轻微违章不罚款。胖东来梦之城2029年的3月竣工，9月亮相。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开学季，支付宝推出了大学生出行补贴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学生在支付宝搜索大学生出行补贴，可一键领取多类出行券。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在昨晚的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不敌法国队，遗憾止步8强，未能完成冲6进4的目标。最后关注娱乐方面，伍佰官宣2026内地巡演新增多座城市场次，经典老歌现场大合唱，秋末开启多城舞台，众多乐迷已经蹲守开票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啊，听起来是非常甜美的感觉，同时呢，也是唱出了一种音乐当中的那种特别的轻盈感。它来自于演员袁泉，当然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也摇身变成了一个歌手。这是袁泉的个人首张专辑《孤独的花朵》当中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在音乐里醒来。那这首歌曲里面也是把袁泉本身的那种特别文艺的清新的这种气质给演绎的淋漓尽致。就像这首歌曲当中的歌名所提到的那样，在音乐里醒来，让梦想让花朵都慢慢的绽放跟打开。那么整首歌曲里面所听到的就是我们跟音乐的这种特别的结合。那说实话，其实我做电台的主持人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我也很久都没有去认真的再想一想，哎，我们的生活跟音乐的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不一定非得要把它说的那么的高大上，其实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特别的点缀。当你心情愉悦，或者说当你有些低谷的时候，你去唱上一首歌，听上一首歌曲，也许就会给你的心灵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抚慰的这种力量。也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猜歌互动的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的西部为多云的天气，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那另外呢，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为16度到17度。我也已经很久都没有专门到一个地方去专门的去听听音乐啊，除了在这个演唱会的这个现场偶尔会去感受一下。昨天晚上呢，我跟朋友呢在一个听音乐的地方去好好感受了一下，就是很久都没有在现场，而且离那个歌手是那么近距离的情况下，到这种 live house 里面去感受一下音乐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听到这首歌曲，在想到昨晚跟朋友们在现场听音乐跟歌手的那种互动，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的音乐呢也想来找寻一下大家记忆当中的那些很经典的老歌，让我们在老歌当中继续回忆一下曾经的美好的岁月。因为在昨天晚上的那个听歌的那个 live house 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年龄算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基本上现场的朋友呢都是比较偏年轻一些的。但是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现场在唱歌，包括就是大家在合唱跟歌手互动的时候，互动量最高的真的还是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有一些新歌可能大家听着也很好听，但是就没有办法一起唱，但是大家能唱出来的真的就是我们印象里面我们一直在播放跟推荐的那些经典老歌。所以今天我们就再次来猜一猜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些经典老歌，看看它的前奏能不能够在一开始就打动你。来，第一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请听题，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并不是很难啊，来听听看。

后就到这边，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

给大家提示一下，这是一位男歌手的歌曲，而且他的声音呢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他声音当中好像那个鼻音会比较的浓重一点点，而且呢他跟他媳妇儿俩人是真的一个负责唱一个负责写，俩人配合是非常的默契啊。好，我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

好的，请朋友们猜一猜啊，已经播了三遍了，希望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你能够猜得出来。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啊，请您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这两天的温度是稍微有点回升啊，不像前两天刮风下雨是那么的凉，哎，所以呢，朋友们这两天也感受到了难得的这种秋意的氛围。那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咱在美食上，在吃的这个东西上，那也不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没有跟上这个节奏啊，没有跟上大家时代的步伐。吃上面咱们一定不能亏待自己，尤其是到了这秋天之后，咱们吃限定版的美食，您一定不能错过。哪个美食是秋天的限定版美食呢？那必须得是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来，朋友们，今天咱们的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得来好好了解了解，给这个美味啊，帮家人们带回家。这样，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一下今天咱们准备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链接。而且呢，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将会到阳澄湖到现场去啊，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到阳澄湖现场去检验大闸蟹的品质，溯源直播大闸蟹。所以咱们给您说了嘛，咱们的大闸蟹呢就是咱们的自由养殖基地，您到现场到我们的直播里面，到时候可以看看我们记者到现场给您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咱们看一看。所以咱们想要到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您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卡呢先给囤上。咱们每年呢在阳澄湖正式开湖前呢，都会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 UP 商城来把这个蟹卡先囤上。为什么囤这个蟹卡呢？是因为现在您买，第一个绝对是实在的，因为便宜啊，真的是有啥说啥啊。因为现在大家买的话，提前买，在开湖前买，您提前囤上，这个价格是很优惠的。像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这样的一个规格，就是咱们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公蟹四两这个规格有多大呢？可能大家猛的一听没有这个概念啊。公蟹一只公蟹四两的这个规格，它的这个重量啊，您感受一下，就是比咱们平常喝的那个红牛饮料那个罐都还要大。然后呢，你买这样的一张特大规格的蟹卡，相当于是一箱带了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公蟹每只四两，母蟹每只三两，咱们一张蟹卡里面这次是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那这样的大闸蟹平常市场价真的不便宜，比如说四两一只的公蟹市场价90多，您算算四只是不是就400多块钱了？那咱是八只啊，那价格就更高了。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给您带到的原产地的价格，您听好了，规格没变啊，公蟹还是四两，母蟹还是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咱们单张卡到手只要358。同时建议您买两张，两张

非常划算啊，两张咱们有优惠，同时咱们三张的话呢，第三张您听好了啊，买三张第三张卡咱们直接给您零元送，也就是说您付716可以带走三张谢卡，平均一张才合238.6块，您看这价是不是特别特别划算是吧？建议您买两张买三张啊，尤其是三张是最划算的，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买三张第三张零元送啊，等于是您只要付两张的钱就可以了，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第三张啊，买三张的话第三张可以来享受零元的价格，就免费送您了，您可以跟同事啊朋友可以来拼个单，这样的话也会非常划算。那么咱们保价到年底，同时呢提谢时给您送的有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等等，全部都有。所以呢，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现在就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咱们大闸蟹的这个链接，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三张最优惠。来，继续回复秒杀过来吧。来听 Gary 曹格的歌《两只恋人》。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欢迎在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刚才第一首歌曲啊，我说是非常简单的一首歌，的确这首歌曲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这首歌曲的歌手咱们所有的朋友全都答对了啊，这绝对是值得掌声的一件事情，因为第一首歌曲没有猜别的歌手，全部都知道是这位歌手的歌，足以见他的经典是烙刻在了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但是第一首歌曲猜不同歌名的非常多。我刚才我就忘了提示一下大家啊，就第一首歌曲这位歌手他演唱的这首歌歌名啊5个字，凡是猜4个字的那您就是错误答案了啊。

这首歌你先暂停一下啊，这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那么刚才这首歌曲猜成另外一首歌，猜成张宇另外一首歌的非常的多，朋友们都猜成了哪首歌呢？来，请听题。

这首歌同样来自张宇，你别说他俩的前奏还真有点像啊。这首歌曲的歌名只有四个字儿：雨一直下。

一只虾，哎，你别说啊，哎，能连上啊。哎，你别说，真的啊，我再来一下，哎，能连上，你看啊，来。

气氛不算融洽，哎，这真的能连上啊！这个是月亮惹的祸，哎，真的，这俩歌能连上。来，我放语一直下的前奏啊。

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哎，他俩也能连上啊。哎呦，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犯，要不是大家刚才都猜错了这个雨衣之下跟月亮惹的祸，你别说哈，我还真没发现过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有很多歌曲，它猛的一听的话就很容易会串到一块儿。刚刚我们要猜的其实正确答案是张宇的这首月亮惹的祸啊，这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哎呀，这个今天算是把他俩给好好的区分一下。这两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不一样，因为月亮惹的祸呢稍微早一点点，它是在1998年的时候推行的一首歌。另外呢，这个雨一直下呢，就是在第二年1999年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那跟张宇刚开始出道时候的他的那种就是偏向于苦情歌，还有他独特的这种鼻音和咬字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首歌曲跟雨一直下确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啊，也成功的把很多朋友给绕到里面去了啊。再听一遍他的副歌部分，我们加强印象。

0: 这首歌曲呢，也是借助着月亮啊这样的一份特别的事物，然后来展现他们的感情的一份归属。所以呢，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猜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请朋友们做好准备啊。第二首歌曲我觉得它也并不难，尤其是它的副歌部分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前奏啊可能稍微你不一定能够猜得出来。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请问一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给您提示一下，这首歌曲的歌名五个字是一位男歌手。来，咱们再听一遍。

它的前奏确实是有点太短了，同时就是钢琴的这个前奏很多歌都有啊。来，我们让它唱一句，可能你就知道了。来，朋友们再听一下，我们降低一点难度啊，来听一下这首歌，谁演唱的什么歌？

0: 他已经提示的很明显了啊，一唱你就知道了。来，帮我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因为说实话，就是这首歌曲啊，我也是昨天在那个 Live House 现场听那个歌手唱，就刚让他播前奏的时候，他也在现场猜歌，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歌？我心想说。你把我在电台做的这套搬到了你的这个现场，我当时就猜，我说哦，我也没有猜出来这是什么歌，但后来第一句一出来我就哦，是这首歌啊，我就特别明白了啊。来，朋友们可以猜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么歌曲呢，您可以来好好猜一猜啊，但是呢，想吃大闸蟹最正宗的啊，然后想吃到这个正宗的而且呢好吃的这个大闸蟹，您不用猜，您就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可以的。咱们吃大闸蟹就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下周二呢，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到阳澄湖替大家去检验一下大闸蟹的品质，咱们溯源直播大闸蟹，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提前预约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视频号里面这个直播啊。现在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获得咱们这次的大闸蟹的这个链接。那我们给您说一下这次咱们准备的这个大闸蟹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格啊，规格真的是特大规格，因为这个大的它吃的那就是爽啊，是不是？您看咱的公蟹啊，它每只已经达到了4两，母蟹也达到了3两，咱们一张蟹卡里面对应的是8只大闸蟹，都是特大规格的啊，4对8只。那么在这个月底呢，阳澄湖将会开湖，开湖之后，那么您就可以来直接凭咱们的蟹卡直接去提货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让您提前囤一下这个蟹卡呢？因为现在囤蟹卡它首先非常划算啊，价格便宜，咱不是主要吃的好吃不贵嘛，对吧？咱正宗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贵，来给您说一下价格。平常啊，这样的一只4两规格的公蟹在市场价卖到了90多，4只就得400多块钱，那8只就得800多了，是吧？那今天咱们呢给您准备的是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还是公蟹母蟹都有的，一共8只，咱们一张卡到手多少钱呢？您听好了啊，不用8900，咱到手只要358元。已经很划算了，是不是啊？咱这个蟹呢都是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已经很划算了。那么如果说您想家里人多的啊，囤货的，或者说咱们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建议您咱们直接入手3张。为啥呢？因为第3张咱们0元送。也就是说咱们只要花2张的价格716，咱们到手的是3张特大规格的蟹卡，那么平均一张才合多少钱？才合238.6块。所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特大规格还不到30块钱，而且咱们给您保价到年底，不怕您去比价。所以朋友们现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咱们今天啊特大规格大闸蟹第一张358，买3张咱们送1张，等于是第3张免费啊，只要付2张的价格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今天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给带回去。再次给我们强调一下啊，现在囤是价格优惠的，月底阳澄湖一开湖，那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尤其是这种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市场上本来就不太好找，那么咱们这次给您做到的是品质又高，同时售后又特别好。咱们的6大正重的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都给您包赔，联系客服秒赔付啊！所以呢，7年精选的阳澄湖大闸蟹就在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把大闸蟹带回家吧。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

0: 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因为刚才我们播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就给您提示的很明晰了啊。这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刚刚那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哪首歌呢？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这是周杰伦最长的电影，你答对了吗？

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周杰伦最长的电影。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2007年的一首歌哈。那么当时呢，昨天晚上在那个 Live House 里面，我听那个歌手在互动的时候，也是听前奏猜歌名，然后我一听，我说这歌怎么这么熟？但是我猛一时间就是没想起来这是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直到中间的那个再给我两分钟哦。懂了懂了，所以呢我也就特别理解了，原来大家平常听我们节目猜歌的时候也是在绞尽脑汁想着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确实很不容易，一听前奏就能够猜出来。周杰伦这首歌曲最长的电影，虽然说是以电影为题，但实际上唱的还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微妙的感情。那这首歌曲里面希望能够把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等待

我们的这位老听友小白菜说呢，刚刚听到咱们一直在说那个大闸蟹啊，对，大闸蟹的蟹卡咱们今天是有优惠的啊，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个大闸蟹蟹卡带回家了，下周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去啊。说到周杰伦的这首最长的电影，我跟大家说，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巧思，或者说是被网友们发现的一个小巧思，就是它的这个副歌部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周杰伦最长的电影，他跟林俊杰的修炼爱情的最后这一句特别特别的像，来，大家来听一听最长的电影他的这个副歌部分，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的那个最后那一句，大家听，因为他们和弦太像了啊，来，我们听听看，把这个小巧思让我们一起来找出来啊，再听一下周杰伦这首最长的电影的副歌部分。

0: 好，注意啊，就是这一句。
1: 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
0: 好，大家注意了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句。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这句啊，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它跟林俊杰那个修炼爱情的最后一句是不是有点像？你听啊，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是不是太像了啊？你听林俊杰唱可能会更明显。来，我们听听林俊杰这个修炼爱情的最后这一句啊。

0: 是不是？
1: 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
0: 是不是傻傻分不清楚？而且呢，其实早在两年前啊，周杰伦跟林俊杰他们俩就因为这两首歌还进行过在私下的这个合作哈，来听听看他们俩是怎么来演唱的。Okay.

0: 你怎么在这边、啊、
1: 还得是原唱出来啊，才会把这个歌曲的氛围演唱的更加的到位，是吧？所以以后在听周杰伦最长的电影跟林俊杰修炼爱情的时候，这两句就可以稍微混合着来唱，一次唱两首歌，那感觉太美妙了。那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呢，咱们也想好好的来给家人们过过节，吃点好吃的，带点这个美味回家，是不是也让咱们过一个非常美妙的中秋节。那您回家一定少不了带上一份好礼物啊。今天我们在爆款商城当中为朋友们带来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带回家跟朋友们共同分享一下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哈尔滨红肠的这个链接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团购来看一看今天咱们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好吃在什么地方啊？然后呢，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哈尔滨红肠的一些特点。你看它的味道是那种果木熏烤的烟熏香，加上浓郁的蒜香，还有紧实的肉香，所以啊，咱们吃的时候会感觉到，哎，三层香气在口腔当中交融，哇，太美味了。同时呢，咱们这个哈尔滨红肠呢，它是百年工艺果木熏烤，真材实料的。您吃到嘴里呢，发现哎，咱们每一根红肠都是料特别的扎实，而且呢，现在咱们过中秋节嘛，给您做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呢，是非常划算的。原价199，中秋节咱们买2斤送1斤，到手3斤礼箱啊，只要133，这个礼箱装。那另外呢，咱们的这个5斤装呢更加划算，买3斤送2斤，只要199，都是满满的猪腿肉的正宗红肠，1斤才40块钱。所以咱们商城会员加入还可以单单享减5元的优惠，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来带回家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请朋友们听一听，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2: 一起来猜歌，
1: 来第三首歌曲，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给您特别提示一下，这是一位女歌手的歌曲，来。

好嘞，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

好，就播到这儿。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而且呢，就是大家想一想，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是一家什么媒体呀？哎，大家猜一猜啊，我们这首歌曲跟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一家什么媒体是有关系的？您想一想，我们是一家什么媒体啊？声音类的这个媒体，我们还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哎，就跟这歌是有点关系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

0: 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哈。同时呢，咱们很多朋友呢在听魅力八飘河南音乐广播的时候呢，是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听的。你看我们的有一位老朋友叫怀旧80后，他们家有好多这个收音机，包括他们家很多这个播放的一些工具啊，都是我们台里面有的，他家也有。像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车载的广播或者是通过手机来收听，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啊，是那个在国外收听的啊，他真的是倒着时差在听咱老家的节目，可能也是想听到非常正宗了河南话家乡的声音啊，所以呢才在国外，真的是跟咱倒着时差，现在咱这儿是上午的11:50，他那儿已经是晚上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听音乐听广播是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状态，所以您看咱们在家里面这个听广播听音乐的时候，也特别希望把家里面的这个温馨的氛围给打造一下。您看比如说咱们快睡觉前的时候，家里的灯光就可以调成那种偏向于暖色调的微亮的这种灯光，但是呢你想调的话，你在前期装饰设计之初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把它给调整到位，你不能说到时候临了了你再去调整。咱们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像这种智能的家居啊什么的，您都可以去考虑。所以现在朋友们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啊，都可以参加一下咱们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让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您做施工服务。咱们呀享受正企双补机制，关键是现在朋友们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怎么地呢，送您精品月饼礼盒，参与咱们的家装节就送您月饼礼盒。但同时咱们还有很多的优惠机制啊，像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那么同时还能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记者为您的家装保驾护航，记得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吧。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欢迎回来，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咱们刚刚说的是家里面装修的事儿，咱们开车的朋友们也得关注一下您的车况怎么样啊。给咱们的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提个醒儿，咱们的爱车如果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油耗升高、油门越来越重的情况，建议您啊给爱车来清清积碳。清积碳您就可以选择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就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其中啊特别为您重点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呢在每次加油前的时候啊，可以把它来加到这个油箱当中，然后呢再去加油，它就可以来顺着燃油的流动进入到您的发动机的内部，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一套呢三瓶，一套199元。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那么刚才听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曲的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歌名啊就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因为我说了嘛，我们是一家什么媒体呢？ 电台啊，电台媒体也是我们的声音媒体，所以在电台当中听到的歌曲，尤其是可以来送给你心中的那个他的时候，这份情谊是独一无二的。感谢您收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用这首莫文蔚的电台。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到24号，郑州将对18座立交开展桥梁检测，凌晨时段封闭匝道。中秋国庆假期，郑州铁路计划增开零客。

0: 252列。来关注国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的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的工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今天打响。娱乐资讯，全新打歌综艺《打歌2026》今天开播，节目最大的亮点就是全真唱零修音，原汁原味展现歌手的现场实力，吉克隽逸、王琳凯等歌手加盟。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五快乐，我是张冉。结束了一上午忙碌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呢，这会儿我们可以暂时的放下紧绷的节奏。你看初秋的风啊，已经渐渐的褪去那种燥热的感觉了，多了几分清爽，对不对？那么其实和我们正午时分的这种闲暇的时刻特别的契合，明后两天就是周末了，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啊。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呢，随着白天天气的回暖，14号我省大部地区呢最高温度都会回到30度左右，像郑州14号的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1度。相比之下，这个最低温度还是比较平稳的，未来几天最低温度都在16度左右。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最高温度和后天最高温度都是28度。有没有感觉这段时间的温度才是我们河南一年当中最舒服的阶段？好好享受吧。周杰伦《兰亭序》。

周杰伦的《兰亭序》是他2008年的作品，非常典型的周氏中国风，对不对？听完周杰伦的这首《兰亭序》之后，真的是一纸墨香，千年风雅。委婉的旋律呢，把我们中式的那种温柔和岁月的深情缓缓地道尽了。那其实，在秋天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人燃起自己回忆的小火花，对吧？那在春夏秋冬这样一个四季更迭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美好让我们去值得留恋，当然也总会有一些美好让我们去值得期许。那接下来你又期待遇见什么呢？孙燕姿遇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是生日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今天是周五啊，提醒大家按照咱们郑州的限行规则，今天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9点钟，咱们郑州市的限行尾号是5和0。其实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挺好的啊，温度不高，而且的是晴朗的，特别适合出游。不过刚刚看到河南省气象台发的一个提醒，最近咱们河南的弱降水仍然会不时的串场，预计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2号，受到这个低槽的影响，像我省的西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的降水将会逐步铺展，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不过气温方面呢，随着白天天气回暖，1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上升到28到31度。所以相比之下呢，怎么讲，这段时间真的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应该被锁定，因为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中午30多度，但是早晚呢只有10几度，谨防感冒。当然温差大除了会让我们的身体啊诱发一些感冒等一些疾病之外呢，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些考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觉得特别干，对不对？因为这个虽然下雨，但是整个气候是干燥的。刚才微信上还有朋友在说，说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昨天给大家推出的 SK2 的这一套化妆品呢，海南之谜这套化妆品呢正好是他需要的。他说他今天想再买一单，问还有没有，说要送给他的好姐妹。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这个也是我们中秋节期间给各位准备的一份好礼啊。首先海蓝之谜这个应该算是护肤品里边的第一梯队了，国际知名品牌，再加上它东西确实很好用，而且很适合秋冬季节咱们北方的女孩子来用。这里面呢主要是有经典面霜是60毫升啊，还有这个精粹乳以及它精粹水，而且这个精粹水呢是30毫升一瓶，但总共有5瓶，特别适合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您出游方便带。精粹乳呢是125毫升，如果您的皮肤本身比较偏油的话，其实用这个是很舒服的。3样加起来在专柜呢要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商城的小伙伴啊帮您把价格压到底了。您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再领取我们200元的优惠券，那么到手只要699。但要给您说的是，699价格今天是最后一天，200元的优惠券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发，错过就没有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李圣杰，原谅我没有说。有没有发现现在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其实不太愿意啊和真人聊天，更愿意对着 AI 来聊天了，讲述自己的难过、职场挫败，甚至人生困惑，甚至还会啊自己面对选择不知道该如何做判断的时候呢，交给 AI。今年四月份的一项针对2903名18到24岁的青年调查显示，就是当他们产生难以对人说出口的想法的时候，会选择向 AI 的倾诉的比例高达56%，也就是选择向真人倾诉的4倍。所以你看，随着 AI 智能的发展，真的啊，这个演员当中出现了 AI，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所以这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那么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AI 确实它好像和人相比更耐心、更及时，而且不会给你评判，甚至还会给你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啊。所以你有没有那种和 AI 聊天的经历呢？如果是你的话，当你深夜 emo 的时候，你会选择自己来化解，还是向朋友倾诉，又或者选择和 AI 对话呢？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回复化妆品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尤其是想购买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这个大牌的套装，真的很适合自用和送人。在这个季节呢，我觉得它正好可以帮我们的皮肤维稳修复，您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另外马上就是中秋假期和国庆节了，那么2026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从9月23号开启，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期间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是临时开启了临时旅客列车252列。那如果您国庆假期啊、中秋假期啊打算坐高铁来出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提前买票，现在就可以买11假期的票了，因为我们可以提前15天购买嘛，您可以关注。同时如果您这个假期打算干一件大事儿，比如给我们的家装修，来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推出了我们的金秋家装节。这次呢，我们的家装节促销活动会更多，优惠力度也会更大。现在只要您参与

你的话呢，我们就送您精品礼盒，是月饼礼盒，特别符合这样一个中秋的氛围，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政企双重补贴。我们的记者团队全程为您保驾护航，而且您现在回复家装界三个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给您承诺的百万质保金，它是如何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打一个比方啊，工期说好了90天就是90天，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界三个字。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时间来到了12点50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今天已经9月11号了，其实离我们的中秋假期11长假越来越近了啊。刚才说到了，现在11假期的火车票都已经可以买了，所以肯定也有很多朋友在计划我们的行程哈。那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是在一起的，中间只差3天，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把3天再请个假，那就10几天的假期了，真的很过瘾。所以出去玩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掌握到的信息是，像热门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和咱们河南的郑州、洛阳、开封、南阳、安阳这些城市。而且今年的这个铁路出行的相关部门也是为了积极的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动态增加了一些运力投放，优化了售票服务。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啊，比如我们想抢火车票，那这次呢，这个12306官方 APP 也特别提醒大家，没有他们呢，官方是没有任何什么购票加速包啊、购票会员费啊、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真别不要上当受骗了。李宗盛给自己的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出台种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打造区域性种业创新中心和产业高地。河南发文规范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明确认定时间范围、办理流程，精准帮扶困难学子。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辆。体育方面，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6-3、1-6、4-6遗憾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无缘晋级美网四强。此役之后，

0: 巴金娜登顶世界第一，首进美网四强，半决赛将对阵高夫和安德烈娃的胜者。娱乐资讯，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多部国产影片亮相展映，国产剧集《众墨园》持续热播，以宣纸非遗传承为故事主线，在人文故事里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刚才听到李江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现在啊，这个十一还有中秋假期的火车票呢，已经可以提前预定了。很多热门的景区，包括周围的酒店呀，也是需要提前预定的。相信这个假期依然会有不少朋友选择去海边去看看海，对不对？因为看海真的会让人心情变好，这个不是心理作用啊，也不是错觉，是有科学证明的。因为科学家发现呢，海洋、河流、湖泊这些水边环境，它都属于蓝色空间，它动态的水流还有波光粼粼的那种景象呢，可以让人专注当下，也有助于放松神经。在这类自然空间待上10到30分钟，压力等相关指标就可以好转，心率、血压，包括我们的皮质醇都会回到更好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要多和大自然接触，多去看看海了。那这个十一假期你打算怎么过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陶喆，找自己。

来自陶喆的找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这两天呢，我们在忙着帮大家找各种品质非常好的大闸蟹的蟹卡。吃大闸蟹呢，当然我们就要吃正宗的阳澄湖的了。下周二啊，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就要去阳澄湖替大家检验大闸蟹的品质了。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啊。那据今年驻扎在湖边的小伙伴说，今年大闸蟹长势还是非常喜人的，所以想吃母蟹黄多公蟹膏满的大闸蟹，就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带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了。今天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大闸蟹，不光只数多，蟹特别大。你想公蟹四两，一般在外面的超市，而且是正规超市卖的话，一只在将近90多块钱，有些贵的话可能得100块钱，这么算下来的话四只就得400了，那母蟹肯定就更贵了。那下周呢，因为我们是要到原产地直播溯源，所以价格给大家打到底，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单价，就是单只，不是单只啊，单张卡只要358，而且这个重量呢都是去水去绳的净重，您尽管放心。当然如果你家里人比较多，或者说您逢年过节呀、这个佳节呀要送朋友啊送客户的话呢，肯定一张卡不够对吧，需要买多的话呢，建议您直接入三张。为什么呢？因为三张是最划算的，三张蟹卡只要716，相当于第三张是不要钱的，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三张蟹卡呀，24只大闸蟹，而且是个头特别大的，这在外面吃的话得好几千块钱，但是在这儿只要716，并且给您配套了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啊等等这些套装，送人自己吃都是非常合适的。蟹卡3年有效期，就算您今年买了，今年不用，明年涨价了也照样可以用，非常的划算，也特别适合囤货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李玖哲只牵你的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让
4: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5: 喂，
6: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7: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8: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7: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9: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8: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10: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1: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想买我们这种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呀。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是蟹卡吗？是的，是蟹卡，因为现在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开湖，您回复秒杀之后呢，等这个蟹卡很快就会到您手上，然后开湖之后您就可以预定了。这个蟹卡您放心啊，三年有效期，今年买就算不用，明年可以照常使用的。明天就是周末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那不知道您休息的时候会怎么样放松呢？其实在医生眼里啊，让大脑最好休息的方法可能和我们想的单纯的睡觉啊是不太一样的啊。据研究说，这个最好的真正的能够让大脑放松的做法呢是有哪些呢？就是首先每天有一个最低时长的睡眠7小时，然后呢还有一个45分钟运动，然后吃饭1小时，再加1小时社交，总共近10个小时。如果这10个小时你可以达到的话，那么你的大脑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了。不过说实话，在我看来，如果周末也是这么安排的话，好像也挺忙的。所以不管了，我觉得只要你开心，你觉得啊那一刻你很享受，其实就是在放松，就是在休闲，对不对？就像有一些朋友假期喜欢出去玩，有些朋友喜欢宅在家一样的。不过说到出去玩呢，刚才也提到了11假期嘛，有很多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而且今年这个出游的愿望会更强烈，因为假期正好连在一起啊，会更长，你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如果您打算自驾游的话，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7年以下的车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套3瓶199块钱。那如果是10年以上的车或者10年左右的车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可以更好的帮您把车内的陈年积碳清理干净，让您的车更有劲儿，然后更省油。这个1套是239，具体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老狼和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

三张只要716块钱，平均一张才200多块钱，这个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所以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苏慧伦 9 to 9。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看到微信上还有朋友在问我们关于大闸蟹啊，说这个公蟹是几两？公蟹是四两，母蟹是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规格大闸蟹，这是这两天我们主推的一个品。单买的话呢，你在市面上一只这种规格大闸蟹就得100块钱，你想八只话那得700-800块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只要358一张。当然，如果你们家人口比较多，或者是说啊要送朋友的话呢，买三张更划算。三张的话，第三张给您免费。也就是三张只要716，就算今年不用，明年也可以用这个蟹卡，蟹卡有效期是3年，所以去年小伙伴们买的如果没有用的话，今年也是可以用的啊。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我们金秋十月的家装节了。我们都说金九银十嘛，所以商家也给出了很多促销活动，而且现在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呢，我们还会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当然我们的记者团队会全程帮您来监督，让您省钱更省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许慧欣，威尼斯米露。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黄宝马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
1: 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老牌国企洛轴股份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万岁山武侠城发文，9月9号起开设景区婚姻登记点，购买当日门票入园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均赠送景区一年无限次入园年卡。国内新闻，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方面，41岁的 C 罗在昨天沙特联赛中头球破门，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979球，距离史无前例的1000球大关已仅剩21球。娱乐方面，来关注新歌动态。歌手刘宇释出影视剧《兰香如故》OST《恋恋不忘》的试听片段，温柔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整版呢会在本月的23号正式上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有你的快乐》，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声音哈，出自08年的专辑《Start From Here》当中的一首歌。当然，也希望大家每天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感受到自己以往的故事，然后在那个故事当中，我们挑选一些快乐的来进行回忆，好不好？马上会听到的是来自光良的这首《我们的故事》，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光良带来的这首《我们的故事》哈，不管我们要书写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哈。所以你发现没有，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一些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大家都开始聊一些关于养生的啊，关于健康的，关于运动的话题，是吧？我今天看到一个说啊，这个建议体虚的朋友哈，在秋天可以多吃山药哈。这是来自一个医生啊，就说时下正值山药大量上市，不仅新鲜，而且对于秋季养生是有一定好处的，被称之为是秋季第一补。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山药味甘，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作用，并且性质平和，不寒不燥，适合大多数人使用。尤其是脾胃不佳者、体虚者、常便秘者、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此外哈，山药富含钾，对于控制血压也是十分的有益，并且它的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哈，糖尿病人群呢也是可以适量的使用的。你看山药很好哈，所以今天晚上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饭里面煮上，或者是蒸一点哈。继续来听到的是周亮带来的这首《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一首很经典的作品。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郭靖带来的这首《往未来飞的客机》，欢迎各位在14:1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说到那个往未来走哈，就是我觉得我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它一定会帮助我们更加温柔地走向那个美好的未来，对吧？如果今年家里有房子需要装修哈，现在也正好是金九银十啊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各种家装促销真的是眼花缭乱哈，月饼礼盒、政企补贴、家电特价，看着都很诱人。但是装修选不好的话，更多再多的这个优惠也都是白搭哈。那很多准备装修的朋友心情就会特别的矛盾，盼着金秋装好新房早日入住，心里面呢却满是顾虑。不管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说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然后施工中途疯狂的增项加价，骑虎难下等等哈。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纠结的，所以欢迎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正式开启了，给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的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报名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的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预存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啊，写清了这个全部的费用哈，远离增项套路。有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就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林俊杰、蔡卓妍带来的这首《小酒窝》啊，刚刚说在金秋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比较适合装修哈，但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来什么呀？要吃大闸蟹了，对吧？特别是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哈，有很多朋友也会因为送礼去犯难什么的。当我们拎着食物登门吧，啊，确实有点这个不太好看哈，搬运起来很笨重，又怕不够体面。那企业采购员工的福利呢？客户答谢礼呀等等，我们既想要它上档次，又想要兼顾到预算什么的，着实很费心思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四两公蟹个头比红牛罐啊还要大哈，蟹膏饱满丰腴。那一张蟹卡呢，就相当于是送出了整整的八只大闸蟹。蟹卡是随吃随提，不用拎这个大包小包，送客户走亲友做员工福利，心意都非常的十足哈。那咱们的蟹呢，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哈。死蟹残蟹通通包赔，已经连续热卖七年了。现在是我们的粉丝专享，三张到手只要716。朋友们哈，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啊，这样的蟹卡三张到手只要716，就是平均单张其实是238.6哈。下单的话，同时我们再附送全套的吃蟹礼包，蟹卡是三年有效。你像我们就是有那个自有的

包的那个养殖基地嘛，哈，就是很多朋友说啊，这是你们说啊，在哪儿啊什么的。那现在这个是下周二哈，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就会亲自啊到这个阳澄湖溯源直播啊验蟹，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会给到大家，哎，从哪儿可以，基本上每年都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哈，就可以看到这个溯源直播。所以想要的朋友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我们知道距离中秋越近，距离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日子越近，这个蟹啊就会越贵，是吧？所以提前买性价比更好一些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14:32，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啊。其实此刻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为什么我们不愿认错。就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很有那种共鸣的哈。好像我们从小到大，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哈，你愿不愿意承认啊，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发现说我错了这三个字说出口，哇，那简直是太难了，对吧？堪称是世界上最难说出口的话之一哈。为什么我们不愿认错？那么这本书呢，它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拼了命的给自己找补哈。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认知失调，简单的说就是当我是一个聪明正直的人和我刚干了一件蠢事儿，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的时候，大脑就会很难受啊。解决难受只有两条路，一是承认错了改，二是扭曲事实证明自己没有错。绝大多数人都会本能的选择第二条，作者把这个叫做自我辩护。一旦启动，大脑就像雇了一个24小时为你服务的律师，记忆会自动美化，明明是你先吵的，你记得是对方先挑事儿。证据呢会自动筛选，凡是支持你的越看越真，反驳你的越看越像是偏见。更狠的哈，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叫斜坡理论，人不是一下这个犯大错的，先是一个小的决定，一句公开的表态，一次小的投入，然后呢为了证明我当初没错，一步步的滑下去，最后呢越陷越深。所以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错误判断，明知道是坑还继续投的钱啊，死不认错的专家还有官员啊，不是说蠢，就恰恰相反哈，就是越是聪明的人，他越是擅长给自己编逻辑自洽的解释。这一点在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扎心，智商高只意味着你的辩护律师更贵啊。书里面就举了一个冤案哈，是说警察锁定了一个嫌疑人之后，所有的证据都开始配合他，这个配合是打引号的哈，包括夫妻吵架呀，双方对同一场架的这个记忆都能够查出两个平行宇宙。所以这本书不是用来骂人的哈，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它给我们的提醒就特别的实在。认错不是认输，是更新你的观点，不是你本人观点过期了，其实我们就该换，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就是重点的决定，当时我们就写下理由，我们过一段时间回看，身边留一两个敢于直接说啊，你这次真不靠谱这样的人，就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好朋友，是吧？毕竟能够说出我错了的人，其实是拿到了修正人生方向的机会，这个买卖其实是很划算的，对吧？当然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忠言逆耳哈，凡是这个时候当有一些话说出口啊，你不太舒服不太喜欢的时候，但是我们稍微慢一点的这个回复，然后好好想一想，也许你停下来缓一缓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想明白了，对吧？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链接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稍后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发到群里，大家还可以来进行阅读哈。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所带来的 What Can I Do?

南拳妈妈带来的 What Can I Do， 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夏天，对吧？出自05年的专辑二号餐当中的一首作品哈。14: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还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小唐要去阳澄湖了吗？是的哈，下周二哈，就是会奔赴到阳澄湖给大家实地直播看蟹，看看蟹现在长得怎么样了。毕竟好像今年应该也是到9月20几号吧，就该开湖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吃蟹了，是吧？中秋家宴哈，当然餐桌上是少不了这个肥美的大闸蟹的。但是市面上像4两这个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单只要90多哈，大家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所以想要全家痛痛快快的来吃一顿，算下来开销很高，想吃好蟹又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现在正是一个好时候哈，来这个解除你的这个困扰哈，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原产地福利，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公蟹高肥，母蟹黄满啊，这个公母搭配，家庭聚餐、亲友小聚都很合适，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来赚差价哈。3张蟹卡716，就刚刚提到的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规格的哈，3张蟹卡是716，平均一只螃蟹不到30块钱，保价到年底，帮你来实现大闸蟹自由。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随时可以提货，这个提货即送蟹醋啊、紫苏这些全套的吃蟹礼包，螃蟹是去绳的净重，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售后保障齐全哈。等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到这个阳澄湖给大家实地看的时候，哎，你就会看到你未来你下单了我们的蟹卡，你提的那个大闸蟹，哎，是从哪个湖里怎么长出来的，是吧？所以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这个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我们来听到林忆莲带来的这首《理由》。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每每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那

0: 太小，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实务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今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我省26个创新工作室入选。近日，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自2026年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工作每年9月份开学，随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认定工作一并进行。国内方面，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体育方面，10号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主视觉海报日前发布，今年恰逢平遥国际电影展10周年，将于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平遥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邓紫棋带来的这首《后会无期》哈，欢迎各位在15:05所住河南音乐广播，开始了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消息，然后我就马上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可能是我特别有共鸣吧，因为我觉得自从9月1号孩子还开学之后哈，最近都没有休息好，没有休息好就感觉好像脸肿了一样，当然气色也不好。然后我看到这个消息讲到的就是关于作息时间不规律哈，气色就会变得很差。那专家表示说呢，想要皮肤好就要按时的睡觉不熬夜，人体呢是有昼夜的节律，皮肤也是如此哈。如果说睡眠的时间然后错过了皮肤修复的时候，那即使睡的时间够长，皮肤也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修复的，然后也会加速老化。作息时间或早或晚啊，就是忽早忽晚的也会很容易影响到气色的变化。所以你看，当妈妈的朋友们都不容易哈。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成长演习说哈，让我们彼此赋能，然后都成长为那个越来越好的人哈。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是马迪带来的这首《南山》。

的一首歌。在这儿呢，还是要给所有开油车啊这样的朋友来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经常跑长途或者是开老车的朋友哈，现在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只要发动汽车，它就会产生积碳，而当积碳呢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甚至有时候故障灯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线下去维修的话，这个成本也很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来清积碳、提动力，然后清洁三元催化，然后整套只需要199，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不管你是这个家用车呀、老车呀等等，都很适配哈。花小额的开销，我们省下大额的维修开支，可以让我们的爱车重回到那种顺滑的状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时我们来听到许茹芸《爱只剩一秒》。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黄小虎带来的没那么简单啊，装修就是没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吧？特别是很多有过装修经验的人，然后就是碰到过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哈，就是总是会在选择的时候更难选择，更犹豫纠结一些。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纠结的哈。那么在金九银十啊这样一个装修旺季的时候，如果说你们家有套房子想要装修，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啊，这个给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报名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预存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然后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写清全部的费用哈，远离增项套路。现在关注家装节啊，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这是我们听到林俊杰带来的这首《一千年以后》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好吃的大闸蟹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我们知道中秋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越来越发愁，是吧？那到底给朋友呀，想送个礼，送什么合适？拎着大包小包的食物登门，搬运麻烦啊，不好存放。想送的够体面，又怕选不到合适的，然后不少这个企业做员工福利啊，客户答谢也盼这个礼物可以体面又实用哈，预算又可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4两公蟹个头堪比是红牛罐哈，蟹黄很丰腴，然后一张蟹卡等于一箱这个8只大闸蟹，小巧便携，收礼人随吃随提，心意十足。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大闸蟹它不只是好吃哈，也是现在这个时令滋补哈。你像蟹肉高蛋白低脂肪，含这个锌硒钙和卵磷脂，然后不过它性寒哈，吃法上就会有讲究。你像你可以配上这个姜末香醋，然后在蒸的时候可以垫上一些紫苏，这个送的有哈。饭后你还可以喝一杯温姜茶，去腥又护胃。螃蟹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一蟹一马可以溯源，死蟹残蟹都包赔，已经连续热卖7年了。现在呢，3张就是716哈，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规格，公蟹4两，母蟹3两的，3张是716，平均1张才200多块钱哈，附赠有蟹素、这个蟹醋啊、紫苏这些全套的吃蟹礼包哈，蟹卡3年有效。而且下周二的时候，我们的小主持人小唐就会到阳澄湖溯源直播来验蟹，所以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们来这个轻松搞定中秋好礼，只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让我们听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这首《烟花易冷》，欢迎各位在15:41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就是家里面有这个装修打算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正值这个金九银十嘛。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的金秋家装节，帮大家来避开装修陷阱，联合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200，百万质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金莎带来的这首《空气》哈，我们在这个中秋家宴的时候，餐桌上总少不了点大闸蟹，是吧？可是市面上呢，四两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单只就要90多了，全家想要痛痛快快的吃一顿的话，这个开销不小哈。当然，我们也担心这个线上买蟹有时候缺斤少两什么的，花了高价却吃不到好蟹。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哈，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原产地的职工福利，金秋阳澄湖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这个公蟹高厚，母蟹这个黄满哈，家庭聚餐、亲友小聚都很合适。说到吃蟹的话，它可是秋天的养生好物呀。我们知道这个蟹肉哈，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富含锌、硒、钙和卵磷脂，滋补又美味。在吃的时候

候，大家别贪多就可以了哈。然后也可以配上姜、木耳、香醋啊，然后蒸蟹的时候可以垫上一些紫苏，然后饭后一杯温姜茶，暖胃更地道。咱们都是给到大家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不去标重量哈，缺斤少两我们都是赔的哈，所以大家放心。三张蟹卡716，折算下来这个一只不到30块钱啊，保价到年底，祝你实现大闸蟹自由。蟹卡是3年有效期，随时可以提货。下单呢附赠全套的吃蟹礼包，死蟹残蟹都包赔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然后下周二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小唐然后就会到这个原产地啊，给大家溯源直播。所以你会看到你们家中秋上桌的那个蟹它是打哪儿来的，就是吃着会很放心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到13号，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举行。近日，省科技厅消息，2026年第三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布，51个项目通过验收，目前验收结果进入公示阶段，公示期为即日起到9月15号。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获评最美教师。国内方面，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体育方面，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在随后举行的仪式上正式交接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火种预计12号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娱乐方面，电影《奥德赛》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13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常国涛。那常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委员。

0: 员，还有河南省健康科技协会肺结节多学科诊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河南省信息学会脑瘤免疫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家庭发展研究会健康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等等，有很多这个学术的任职啊。今天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了解手汗症，告别手心多汗的困扰。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常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常主任。常主任你好。
1: 啊，你好。那个音乐广播电台的这个听众们大家这个下午好，那么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关于手汗症的一些问题啊。
0: 好，其实说到手汗症的话呢，我真的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非常好奇啊，包括我们的宣推出来之后呢，还有朋友就问我们要这个节目链接。这个链接的话就是您可以直接像刚刚说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会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海报很大哈，点击进去就可以看了，然后呢分享出去的话就是这个节目链接，这会儿看也行，或者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有回放看回放也行，或者这会儿还有一种方式，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然后呢您就可以扫码进节目的社群了。在节目社群里面每一期的这个科普链接都有啊。当然说到这个手汗症，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了解，会觉得说那手心出汗不是挺正常的吗？我紧张了然后就出汗了，这个手汗症它到底是不是因为单纯紧张引发的呢？常主任
1: 啊，这个手汗症啊，其实跟咱传统上医生说的出汗它其实是不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你像现在这个我来做客这个直播间，我现在有一点紧张，然后我手心有出汗，我只能说这是因为我紧张以后然后出现的这个汗。但是手汗症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疾病。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种疾病呢？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就是我因为紧张以后出汗，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因为我们讲的原发性手汗是像比如说我平静的时候我的这个手心也会是出汗的一个状态，它的本质其实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以后引发的一种良性的疾病，那不是性格呀心理的问题。那么大家不能说把它单纯归咎于是自己容易焦虑呀，更不比长期的自我内耗。所以说对于这个来说，手汗症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它是一种良性的疾病，而不是说单纯我们因为紧张而产生的一种出汗的一个状况。
0: 就是他不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是吧？
1: 啊，对的对的对的，你就是不紧张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手里是看潮湿，或者整个手的这个是那种有的会严重的会出现蜕皮的这种状况的情况。
0: 所以说医学上说的这个手汗症的话呢，他那个定义的话呢大概是什么样
1: 啊？那么手汗症啊，在医学上来说，它是这个手掌出汗明显超出了正常的生理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病症。它其实主要有两种情况引起的，我们经常说的有就是我们讲的是叫原发性的手汗症。那么原发性的手汗症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然后导致了这个我们手心呀，然后包括有时候腋窝呀会出现比较多的一个汗液的一个分泌。这个来说的话，它主要就是跟这个交感神经亢奋是相关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继发性的一个手汗症。那么继发性手汗症来说，它其实是某些疾病的一种伴发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我们讲的甲亢啊、糖尿病啊，有时候我们也讲就是结核的病人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多汗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这两种情况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讲的原发性的这个手汗症，它其实是从小基本上就有的。我们经常在这个门诊见到的病人来说，大家都在讲说，哎呀，说你这个是最近才有的，还是说以前都有的？大多数的原发性手汗症都是说我从小我手心就容易出汗啊，而继发性的手汗症来说呢，基本上就是我有这个病了，然后伴发出来的一种疾病。所以说继发性手汗症一般情况下发现的要晚一点，而不是说从小就有，这是这两者的区别。
0: 就晚一点大概到什么时候会出现？
1: 那基本上就是你啥时候得的，我们前面讲的甲亢啊，然后这个糖尿病啊，如果说你确诊了这个之后，然后才出现的，我们就称之为继发性的一个手汗症的情况了。
0: 好，那关于原发性啊、继发性啊，然后刚刚您也给我们讲了，就是他为什么会患上这个病哈，然后他的区别是什么？但是我们其实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我们手心出汗的话呢，这个身体是靠什么机制来调控的？您像我这会儿就不会出汗，因为我对这个环境非常熟悉，对这个节目流程也看。 感觉很了解

0: 哈，不像您可能第一次到陌生环境当中来
1: 啊。那是啊，您都已经在这儿工作的时间很长了，所以说您可能不紧张，但是其实就是大家都看不到，其实我现在手心也是微微出汗的一个状况。
0: 嗯，这正常吧？
1: 啊，对，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情况来也是刚对应前面讲到的啊，就是说我们这是处于紧张的这个，它不能称之为手汗症。手汗症它其实我们手掌的一个汗腺呀，它是受这个交感神经支配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正常的这个情况下，交感神经在我们就比如说经历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呀，或者我们比较紧张的时候，可能启动这个汗液的分泌。那有时候可能我紧张的更严重一点，那可能就是它启动的更高一点，更高一点的话呢，我们手的分泌的汗液会多一点。那么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手汗症的人群来说的话，它本身这一条就是我们讲的交感神经，它是处于过度兴奋的一个状况。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感觉自己不是很紧张的状况，但是它因为我们交感神经的自我的一个兴奋程度，会导致我们手心，然后从过多的一个出汗。这其实来说的话，这是。是我们跟你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因为紧张导致的汗，这个手汗出的这个机制是不完全一样的。它总体来说，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交感神经是兴奋以后引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就是我们紧张引起的，它因为它是有刺激原因的。而我们的手汗症来说，它可能在我们没有这个刺激性的原因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也会兴奋，导致我们手心出汗过多。
0: 嗯，
1: 啊，这是两者的区别。
0: 嗯，您看，这是平台里也有人在留言啊，他说呢，我听到交感神经就想起来喝这个咖啡，那我每天都喜欢喝咖啡，是不是我这交感神经就不容易兴奋了？已经习惯了。
1: 这个怎么说呢？他其实呀，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个，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跟我们传统这个大致意义上呢，跟我们说的这个交感神经它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有时候它分为植物性的一个交感神经啊，还有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胸腔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的交感神经，就是支配这个汗腺的交感神经，它其实是更这个狭义的一个交感神经。而我们说的这个喝咖啡以后，它是这个广义上的交感神经的这个抑制呀，或者兴奋呀，一个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这个狭义上的交感神经，它支配的它是有具体的这个支配的区域的。而我们提到了这个，你说喝咖啡啊，然后这个兴奋交感神经啊，它还是广义上的一个植物神经的一个调节。
0: 嗯，
1: 它两个是还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哈，
1: 啊，
0: 别运用这个逻辑说，那我多喝喝咖啡啊，然后这个交感神经适应了，是不是我这个手汗症就会消失了？啊，这逻辑不对。那您看手汗症会不会消失，或者说就是我不治它，它自愈，或者说它会不会遗传？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讲还是讲手上出汗，那分了几种情况。第一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因为你这个我紧张出汗。那这种情况在我们去除了这个紧张的这个情绪之后，然后这个离开了这个让我们紧张的环境之后，那可能这个就治愈了。所以说这个不存在一个问题。而对于这种继发性的一个手汗症来说的话，你比如说我是由这个甲亢引起的，我是由糖尿病引起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它能不能治愈？它是肯定能治愈的。就是说我们在把我们的这个像甲亢控制好了，糖尿病控制好了，那它控制的完全控制好以后，它这个伴发的这个并发症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它也就会减轻甚至消失了。而对于我们原发性的手汗症来说的话，因为它是存在什么情况，它是这个因为我们就刚才提到狭义的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的。对于这种来说的话，我们在没有这个正常干预的情况下，没有说我采取办法来处理它的时候，它自己是不会有所减轻或者消失的。
0: 那关于遗传这一方面呢？
1: 那遗传，怎么说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广义的角度，包括这个大数据这个调查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手汗症，就是我们讲的原发性的手汗症，其实是有一定的遗传的这个风险的。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差不多遗传的风险可能就20%-30%那个样吧。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有时候就是说，但是这个不是说，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家长有这个，就手汗症，小孩就一定会得这个手汗症，这不是说直接画等号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虽然有一定的遗传机制，但是就是大人如果得手汗症，那么小孩得手汗的风险可能会高一点。所以说我们在平常，如果说你大人本身就有手汗症，那么对于我们小孩的在管理的过程中，包括这个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我们要关注一下。有的比如说可能就是单

0: 春的这个手掌稍微微微有点潮湿啊，那这种来说的话，这个我们要观察它会不会出现更在紧张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汗，
1: 嗯，
0: 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汗。如果是真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早发现吧，正规的引导，然后这个让它识别出来到底是原发性的一个手汗症，还是说因为就是日常的紧张导致出汗过多，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关注的。
1: 那您比如说我们家长也想观察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手汗症哈，那他怎么观察呀？通过生活中哪些方面？手心是不是潮湿？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观察起来挺难的，还是要看他这个写作业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个作业本打湿等等吧，从这些小的细节方面来观察一下，是吧？那当然这种小窍门的话呢，稍后我们再请教一下常主任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趁这个时间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发过来。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常国涛。那常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了解手汗症，告别手心多汗的困扰。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可以保持联络，您把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常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刚刚的话其实也是对这个就是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哈，手汗症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吧。当然也看到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留言啊，包括可能也有朋友说，那我怎么发现这孩子有没有手汗症呢？平时那主任您看，如果说想发现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是从哪些生活的细节方面咱们家长多留意一些
6: 啊？其实啊，这个我们观察的时候可能需要家长更心细一点，另外来说也要结合这个孩子的这个自我的一个表述吧。
5: 嗯，
6: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说，我比如说跟孩子一块儿走路的时候，然后这个拉他的手，可能会觉得他手潮潮的，经常是潮湿的，没有啥温度，天气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也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5: 嗯，
6: 另外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会自己会抱怨，所以啊，说这个我这个写作业的时候，或者是一考试的时候，这个手上这个卷子容易

0: 这个被手上出的汗把它打湿，
1: 嗯，
0: 然后有的会说那我过度紧张的时候，我的手上可能会顺着手指往下流，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结合就是日常的一个状况，可能我们就能做一个轻中重度的一个判断吧。
1: 嗯，
0: 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们都在讲这个手汗症来说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发病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是轻的，有的可能是中度的，有的可能是重度的。那么对于这种轻中重度，有时候我们经常怎么来分呢，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觉得我手心有点潮潮的，但是呢对我的日常生活任何都没有
1: 什么影响，
0: 对，那可能这就是一个轻度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手有时候在这个出汗的时候，我放一个纸张啊，说啥我放那以后能把这个纸湿透，然后或者是我写作业的时候能把卷子湿透，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中度的一个手汗症。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重度的手汗症是个啥情况呢，就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那就是说我稍微紧张一点，整个手顺着手指头，
1: 嗯，
0: 那个汗液会往下滴下来。
1: 哎呦
0: 啊，那种情况其实是这个虽然说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确实见过，那个其实对这个患者来说的话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来说的话谁能受得了天天这个
1: 湿漉漉的，我感觉那皮肤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吧。
0: 对呀，他你看他的手基本上有的就是啥吧，连这个指纹
1: 啊
0: 有时候你都看不清楚。我们原来在这个后来见到一个小孩经常都说我的手现在连这个手机的这个指纹解锁
1: 嗯，
0: 你都做不了，
1: 那的确给生活造成一些困扰了。
0: 对，是的啊。
1: 所以该怎么办呢？您像这位朋友哈，也在给我们平台上留言，他说：“我觉得自己就是原发性的手汗症，现在女儿也是手汗症，感觉很严重，就是手指肚都会冒汗的那种啊，每天手也是湿的哈，也很烦。想问一下主任，像这种症状能治疗吗？”要不您先简单给个定心丸，我们稍后再一一展开，因为有很多干货知识其实会和大家来聊到哈，可能您的问题在我们接下来的聊天过程当中也都能找到答案
0: 啊。先给大家说啊，这个原发性，如果说真是原发性的手汗症，一定是可以治疗的，
1: 可以治疗，
0: 而且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直接讲的，就是说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好啊，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啊。
0: 对，
1: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主任说的这么严重的话，它只是出汗吗？对身体健康会不会造成别的伤害
0: 啊？那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经常包括我们有时候在给学生上课呀，在给患者就是病人或者病人家属讲的时候，都在讲反复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手汗啊。手汗症它怎么说呢，它是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病。
1: 嗯，
0: 但是呢它影响大吗？其实它对你身体的影响反而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来说我只是说我手上出汗了啊，那么我对我的比如说这个你说我会不会导致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导致其他的这些疾病，只要是手汗症来说的，它跟这都没有关系。那么但是说你说它没有影响，那也不现实，因为它影响在啥，它主要影响在就是我们的心理，然后生理，再包括来说我们社交，跟这个东西相关上就是很大的。因为毕竟来说，如果说我经常这个手汗出得很严重，那么我在如果说作为学生阶段的时候，那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然后等我长大了，那可能我就遇见这个社交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经常讲你可能谈个朋友，那你连牵手都不敢牵，你到时候你这个是不是也影响你这个社交了，是吧？所以说他这个来说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可能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那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把这个手掌泡的就是完全发白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我解锁手机啊，解锁这里我很多正常工作做不了了，那么对于这种来说，可能才是对我们这个就是身体有略微的一个影响，但是毕竟来说的话，它不是一种我们经常讲的说这个严重非常严重的疾病，它是一种病，但是呢它只是影响我们的社交呀，在这方面可能影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所以说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在讲我要选择合适的方法。
1: 明白了哈。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既然手汗症，是不是就是手出汗，然后这个脚会出汗吗？如果是手汗症的话。
0: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链儿，所以说它支配的路线是很长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手汗是交感神经这边这个手的汗腺，包括腋窝呀，包括这个脚啊，包括这个胸背部呀，这些情况来说，它一直都是我们神经支配的一些范围。但是呢我们手汗症来说的话， 更

0: 多的就是表现贼，就是我手心多汗，然后有时候会伴发腋窝多汗，还有很一部分患者会出现就是我伴发这个脚部的一个多汗。
1: 嗯，
0: 啊，这是相对来说的话，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部位。
1: 嗯，
0: 啊。
1: 好，还有朋友会觉得说，那手心出汗的话呢，我需不需要大量进补一些这个调理哈？是不是体虚了？
0: 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是觉得啊，从就是目前啊，其实我们都是讲这个东西，都是有这些临床数据啊和大量的个研究出现的。
1: 嗯，咱们更好的一些治疗方法，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你手汗症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这个觉得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跟这些你什么身体虚弱啊，这东西都没啥关系。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些这个什么体虚这种来往上套，可能不会有啥很好的一个效果吧，治疗起来。
1: 嗯，好，我们要选择对应的方式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0: 对。
1: 当然也有朋友会觉得说，那我这个是手汗症，如果说像刚刚主任讲的是轻度的话，是不是就选择一些保守治疗方式就可以了？
0: 啊，对啊，轻度的，说实话，轻度的，我们觉得这保守方法分几种啊，就是说你自己觉得轻度的一点影响也没有，那最好的保守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我对啥都不影响嘛，我可以不管它。另外，如果说我轻度的，我也觉得对我的生活影响，但是我达不到我需要说通过这个手术呀，通过这些治疗的情况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有可以局部，有的我们见过，有的局部涂抹一些药物呀，然后或者是这个口服一些这个药物止汗的这个药物啊，那可能就是能够缓解一定的这个我们这个手汗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这个可能需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想要一直坚持下去，有时候可能你停了以后，它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对于这种，如果说你症状很轻微，只要不影响日常的生活，我个人觉得，轻微的手汗症就是把自己的心态放宽松一点，那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我就啥都不干，也其实也更好啊。
1: 就不用注意力老集中在这个手上哈，要不然的话肯定一直会觉得说不行，这个已经干扰到我了。那什么时候才需要考虑手术治疗手汗症呢？
0: 那其实前面提到了，你要分这个轻中重度嘛，你我轻度肯定不考虑手术。
1: 嗯，
0: 那么我中度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说我会这个打湿我的卷子呀，然后这个打湿一条手帕呀，对这种来说的话，其实它也出于一个可选择考虑，手术治疗也可以考虑观察，因为毕竟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还是要结合前面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觉得它这点小的影响，就是我能打湿一张纸这种，我觉得对我生活影响不大，对我社交影响不大，我就可以观察。那么对于重度的手汗症来说，其实我们就前面提到了，因为你的手长期泡在这个汗水汗液里边，他这手就蜕皮呀，然后掌纹指纹消失呀，那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非常严重的情况，这种是还是建议然后选择手术来把它处理掉，处理以后可能我们这个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过得更轻松一点，告别这个水手的一个烦恼吧。
1: 好，无论是选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我们都提醒各位哈，一定要到专业机构哈，然后进行这个治疗。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还很疑惑说，手汗症我无论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去医院哪个科室来挂号让医生看看呢？
0: 其实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我看
1: 啊，
0: 对，我是不是去皮肤科看看？
1: 嗯，
0: 其实也有人到那个内分泌科。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中，有时候经常是皮肤科的这个大夫或者是内分泌科的大夫给我们打电话说，要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考虑是手汗症的一个病人，原发性手汗症的病人。
1: 嗯，
0: 那么选择这两个科室对不对呢？其实也不为错，因为很多人现在来说，在选择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我轻度的时候，我选择这个皮肤科，通过这个药物的一个调理啊这类东西，然后是没有错的。然后内分泌科的话，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它就是去排除一下我是不是继发性的这个手汗症。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确定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自我判断从小都有的这个手汗症来说的话，手出汗呢，基本上接近这个原发性手汗症的话，更好的选择就是在胸外科。因为胸外科，因为毕竟他说这个手汗症，它这个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胸外科通过胸腔镜的一个手术 啊，然后来把它处理掉。
1: 嗯，
0: 啊，
1: 好，可以到胸外科。如果说您确定自己就是手汗症的话，哈，
0: 啊，
1: 再去这个胸外科。
0: 对对，啊，
1: 但是如果说不太确诊的话呢，其实您看很多科室的这个医生都是有全科思维的，是吧？也会转到相应的科室来。
0: 对，
1: 那其实今天这会儿哈，我们可能有。

0: 一些主持人还有我们 UP 当中的小伙伴正在楼下进行这个品蟹哈，今年这个大闸蟹的确是长势非常的好，尤其是我们这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啊，然后这个想吃母蟹黄多公蟹高满的大闸蟹就不要错过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不光只数多蟹也很大，公蟹四两比红牛罐都要大，送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了一箱八只大闸蟹，而且呢随吃随提特别方便。我们这个是三年有效期，像咱们中秋节马上到了，无论是送亲朋好友呀还是送客户企业团购员工福利等等都是非常有新意的，关键是一年只吃这一次。市场上呢就是四两大规格大闸蟹一只要90多块钱了，这四只算下来就得400块。今天呢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下单，下周二还有溯源直播，直接是给到大家原产地价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这个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卡呢是358块钱，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是不是？我们说的重量全部是去绳净重啊，足斤足两的。那如果说呢您觉得说我可能需要的卡比较多，因为家里亲戚比较多，朋友比较多，或者客户比较多，想囤货哈，您可以直接入手三张，我们第三张相当于说是零元，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下来一张是238.6块，给到您的这个都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啊，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算下来一只正宗阳澄蟹大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不到30块钱啊，我们也是保价到年底的，帮助您直接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吃起来非常过瘾。提蟹的时候呢随单再赠送吃蟹礼包，有蟹醋紫苏姜茶还有吃蟹三件套等等啊，那其实是非常划算的，所以各位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另外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小唐会到阳澄湖给大家直播这个看蟹品蟹哈，大家也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扫码预约直播。再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蟹的话呢真的是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那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还有断腿通通包赔啊，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所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常国涛。常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了解手汗症，告别手心多汗的困扰。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啊，手心常年容易出汗，包括考试的时候呢都会那个浸湿试卷哈，不敢和别人握手，指纹解锁也屡屡失败。一些朋友可能以为说是我容易紧张导致的吧，或者说是天生体质就是这样子，就常常默默忍受这份尴尬。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常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手汗症到底它是不是病，咱为什么会频繁出手汗，如何判断轻重程度，保守治疗和手术分别适合哪些人群呀等等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或者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有请一下常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有朋友在说在听节目，其实特别想了解说这个手术治疗手汗症的话呢它的那个原理是什么
6: 啊？那么讲原理，先讲它原来就是我们回归到它啥引起的是吧。
0: 嗯，
6: 因为我们前面都提到了原发性手汗症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那么我们要做手术怎么做，那就是我们要把它过度这个兴奋的这个交感神经给它

0: 首先的这个手汗的这个段，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交感神经 T， 就是第三第四段，我们把它经常做的第四段把它烧断，就是拿我们的这个器械把它这个烧断以后，然后就缓解了我们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一个状况，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个手汗症。其实它这个绝大多数的说是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我们经常这个在手术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术前这个还这个患者的话，他的手上汗很多，我们做的只要把它烧断以后，立马再摸他这边这个手，他就是一个很那个手当汗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个温暖无汗的一个状况啊。很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1: 那既然手术效果这么明显，其实很多朋友也担心说，那会不会对我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产生一些副作用啊？
0: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胸腔镜下的这个交感神经离断术啊，基本上来说，手术的并发症很少很少。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前些年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认识手汗症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有时候会把这个，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它交感神经分了一段、两段、三段、四段，这个就是把这个位置定的比较高。那定的比较高的以后，它其实会出现，就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碰到叫一个代偿性多汗。啥叫代偿性多汗？就是说我的这个手不出汗了，做完手术手不出汗了，但是这个胸背部呀，然后腰腹部呀，包括臀部会大量的出汗啊，那个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可能大家最不愿意见到就是这个。但是经过就是这个长期研究以后，手术改良以后，我们不再这个离断这个就是最上边这个就是第二段，而是将把它放到了第四段，就是我们烧完以后，现在几乎上出现这个代偿性多汗的这个几率非常非常低了，基本上来说很少很少有人出现。所以说整个来说的话，现在这个手汗的一个手术治疗来说的话，基本上风险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1: 那当然这会儿也有朋友说，我也看过一些相关的手汗症的这些科普的一些知识哈，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的话呢，手掌会变得特别干，容易裂口。主任您看呢？
0: 其实怎么说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做完这个手术以后，绝大多数的患者他处于一个啥样的状况，就是手他是这个温暖的，略微有一些潮湿的一个状况，而不是说达到就是非常非常干燥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有人说呢，可能是我这个做完以后整个手掌很干啊，那这种来说的话，可能还是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做这个手术离断的时候，尽量的要避免过多的去离断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神经，这样的话能够让病人在这个手还能保持一个微微潮湿的一个状况，这样的话能比较好。如果说真是手术后出现了就是手比较干的情况下，大家要注意进行保湿，并且要避免受凉啊，避免过度的一个受凉，还要尽量的用一些保湿霜，基本上来说还是能够缓解这个症状的。
1: 包括刚刚您看，我们有朋友留言说自己这个有手汗症啊，孩子也有哈、这方面的一些困扰。那咱们这个手术的话，有没有什么年龄门槛？像小朋友能不能早点做这个手术？
0: 其实前面咱也提到了手汗症，那你影响是啥？影响的主要就是你这个社交呀、这个情况。然后小孩来说的话，他基本上来说他不会关注这些情况。然后如果说不是说他这个写作业，因为小孩来说的咱作业包括考试来说他负担要求不是那么高，所以说对于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对这个儿童还是建议就是尽量的保守，比如说我在12、13岁13、14岁以后然后进行手术，因为毕竟来说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切口进到胸腔里边去进行操作的。那么对于小孩如果说他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小的情况下的话，他创伤虽然说很小，但是对他整体的身体的发育影响还是相对偏大一点。所以说他既然没有那么多的社交的一个要求，没有这些很多的一个要求来看的话，还是尽量把这个手术年龄
1: 往后
0: 放
1: 一
0: 放。对对对，12岁以后、那么甚至是15、16岁以后，这样的话可能会选择更好一点吧。因为毕竟还是那句话，它只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疾病，而不是说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就本身的话，对咱们自认为他说疾病可能对身体都会产生一些内脏啊、生命的影响，它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0: 对对 对, 对，主要还是这个情况啊。
1: 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过来哈，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或者说呢这一会儿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节目的

0: 社群，社群呢是每一期的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链接都有，随时点开，随时可以来了解您比较感兴趣的这些科普直播节目吧。那这会儿其实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留言啊，说这个我也想问一下主任，像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他会不会过几年又复发？根据刚刚主任讲的这个逻辑，应该不会再复发，我们稍后再来请教一下主任吧。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继续发过来，待会儿梳理一下，我们在下一小节会有请主任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会儿依然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朋友除了问这个手汗症的问题，也在问说，哎，咱们这个单张358，然后三张716，就那个合起来一张才230多块钱的这个谢卡还有吗？您得要抢购哈，因为这一波谢卡真的，我就发现这个上架3-4天立马就被抢空了，因为阳澄湖这每亩的蟹田的蟹真的是有数的哈，它不是说无限供应的，特别是我们为大家做的全部是这个我们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然后今天推荐的这一款蟹卡的话呢，它规格又比较大，您看它是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而且呢性价比单张卡就非常高了，358，如果说两张的话是537，三张的话是716。那今年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话呢，我们有小伙伴这会儿的话呢就已经拿过来哈，煮熟的这个看到，哎呦，真的是，公蟹是高满哈，然后母蟹黄多，所以各位不要错过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今天 UP 商城呢就给各位带来了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的话呢，您可能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呢，就是那个公蟹四两，它是比红牛罐都要大啊。然后所以如果是自己吃非常过瘾，但如果说您要走亲访友的话，或者送自己身边的这些朋友啊，甚至客户呀，或者说送员工送福利，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啊。这个9月份呢，10月份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咱们送上一张蟹卡，也真的是满满的这个心意都在里头了。那市场上四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是90多，4只算下来得400块钱。今天来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下单，我们直接给到大家就是这个原产地的价格了哈。像这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358，全部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的。然后呢这个三张的话呢是716，平均一张是238.6块。就这样算下来，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钱，您到超市估计买不到这样的蟹。我们是保价到年底的，让您直接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这个自由。同时蟹卡还是3年有效期啊，自己吃啊，同时拼单还有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全部是去绳净重，足斤足量，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抢购吧。另外也可以发送秒杀来预约我们的下周二啊，这个主持人小唐在阳澄湖上给大家的一个溯源直播，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扫码预约直播。我们也有6大这个售后，包括一蟹一扣一码是可以溯源的，直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可以来了解下单。这个季节的话呢，除了这个吃蟹之外的话呢，也有朋友说金九银十打算装修啊，怎么办呢？有很多担心，比如说呢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呀等等。您可以多收听一下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多储备一些这个家装知识。另外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也可以直接发送省钱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了。家装记者这个微信添加之后，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咨询他啊。如果说呢您在装修方面有什么这个扯皮的事情，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的，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所以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爱吃
2: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到手了，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常国涛。那常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了解手汗症，告别手心多汗的困扰。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和我们保持联络，直播的时候发送这个问题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常主任啊，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当然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社群啊，每一期呢节目当中我们这个链接在群里面都有，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点开都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解决大家非常关心的代偿多汗呀，包括手术年龄啊、术后恢复等等常见的手汗症的一些疑问吧，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手汗症，找到科学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会儿也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手术之后的话呢，会担心会不会过几年又复发，那您看呢主任
6: 啊？他其实手汗症这个手术来说的话，就是刚才讲到了，他方式就是把交感神经给理断，
0: 嗯，
6: 那么其实术后复发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0: 嗯，
6: 那么如果说对那种远期的有没有复发的这可能性，这个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就是这个神经啊，它本身就是比如说你把它离断之后，它但是它还是会再重新长的，
0: 哦，
6: 就是说它通过这个小的，我们就是说小的接头慢慢慢慢慢慢，它会把这个断掉的地方逐渐逐渐这个然后连到一块儿去，
0: 嗯，
6: 连到一块儿去。但是呢，如果说它是很细小的那种连到一块儿了，那么可能我们出现再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手汗症的可能性比较小。
0: 嗯，
6: 但是如果说它大的情况呢，就是说出现你比如说你原来是重度的一个手汗症，我到时候复发了再出现到重度的这个情况，几率还是很低的。所以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它其实如果说是个神经通路代偿出现变化以后，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说复发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是一个神经通路的再通。
0: 嗯，
6: 啊，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胸外科再进行这个评估。而且对于这种大多数来说，即使有复发来说，也达不到你原来手术前那个状况。所以说，轻微的，轻度的一个复发的一个状况呀，或者这个来说的话，都是能够接受的啊。
0: 嗯嗯，好，明白了啊。那您看刚刚您也说到说这个手术的形式大概什么样，我们听起来它就是一个微创手术是吧？
6: 对 对, 对。
0: 但是呢它也是手术，所以如果打算做这个手术的话呢，是不是术前也有一些这个检查评估？
6: 那是的，你因为现在我们不管做啥手术，那评估都是很关键的。第一，我们要首先先啥，先看一看它是不是继发性的一个手汗，
0: 嗯，
6: 如果是继发性的手汗，我们就不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0: 嗯，
6: 如果说我们能够排除继发性的手汗，那我们要常规要做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胸部的一个 CT， 啊，胸部的为啥要做胸部 CT 呢？因为我们初衷是想通过很小很小的切口来把这个手术来做掉了。
0: 嗯，
6: 如果说我们做完这个胸部的 CT 以后，发现整个这个胸膜腔，就是肺和胸膜出现这种非常严重的粘连的这个状况，那么可能我们要做这个手术的话，需要口切得很大，创伤很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要评估我们哪一种性价比更高。如果说真是出现那种年龄很重的，那可能我们就不考虑手术了啊。那样毕竟来说的话，创伤太大，不值得我们这个去冒那么大风险。另外来说的话，我们要关注出汗的范围、出汗的程度，还有家族史呀，还有有没有这种其他的，比如说凝血功能障碍、心脏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能够做这个手术。如果说真的有一定的风险， 毕竟还是那句话，这个是个良性的疾病，我们不能去冒太大的风险啊，这样才是我们这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吧。

0: 哪怕就听起来会觉得说像一个日间手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最后的话呢，主任您看，如果说这个长期被手汗症困扰的话呢，您再给我们建议一下嘛，就是作为普通人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
1: 这又回归到了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啊。
0: 嗯，
1: 首先你比如说，我觉得呀，这个手汗很多，那我们可以自己先区分一下。其实现在网上呀，还有很多正规的这个科普来都会给我们讲到，你我怎么样来区分，我是因为紧张性的多汗、紧张性的手心出汗，还是说是这个手汗症或者原发性的呀、继发性的？我们通过这个来说的话，这个来判断，比如说我是这个一年四季持续手心多汗啊，还是说是这个近几年才有了这个情况，就是说还是要自己先略微做一个区分。如果自己区分不清楚了，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然后跟医生面对面。然后这个来区分一下我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需要我保守的，是需要我治疗原发病的，还是需要我经过这个手术治疗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判断清楚了，轻度对于原发性的手汗症确诊了，轻度的我们通过保守的干预，中重度再评估是不是要进行手术，然后再如果说到了中重度我们需要手术，那我们要评估一下它是不是有啥能做，不能能做我们就做。所以说不要自己硬扛，也不要盲目的轻信偏方，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选择正规的大夫，然后来给你进行最终的一个解答。
0: 好，寻找科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重要是吧？
1: 对的，
0: 不管是对疾病来说还是对咱们的爱车来说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呢，这车呢故障灯偶尔出来闪一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尤其是开了这个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会觉得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那出现问题的话呢，其实您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这口碑特别好。很多听友留言说用了之后的话呢，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人说用了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您了解一下，我们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199，它是有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啊。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常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这期关于这个手汗症的这个科普哈。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想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就这会儿您可以直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需要下载这个客户端哈，然后在客户端上面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链接，点开大概我们这个直播结束10分钟以后回放就放上去了，可以回看节目。或者说呢，最简单的，您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社群里头啊，节目社群呢每期直播链接都有，各位随时利用您这个周末的时间或者上下班的路上的这个时间哈，点开就可以来回听啊，或者是回看我们的这个节目了。整整一期节目围绕着一个科普的这个话题展开，也是非常的严谨的哈，这个科普的这个一期节目。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锁定收听收看，也可以看回听回看。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常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也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的下午4点钟再见。
1: 再见。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

0: 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示，拟确定双湖花园、城市书房等100个优秀空间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9月10号，郑州市举行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后在郑州看电影，凭一张电影票根，就有望在商圈、街区、文创园享受消费折扣与礼品兑换。9月10号，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10周年。国内方面，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体育方面，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日前继续展开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争夺，郑钦文苦战三盘惜败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高福三盘逆转安德烈耶娃晋级半决赛。娱乐方面，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定档10月1号上映。据网络数据，截至目前共有6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我想告，
1: 这是李健带来一首歌叫做爱咋咋的，也开启了我们今天星期五的节目，时间已经来到了17: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周五快乐。刚刚这首歌就爱咋咋的，是吧，旋律一出来，那种放下纠结顺其自然的松弛感就扑面而来了。大家已经忙活了整整一周了，到周五了啊，不要再揪着琐事儿反复的内耗，该释怀就释怀。哎，有一句话就是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就是爱咋咋地，是不是，周五了爱咋咋地，就这样吧。以前总是说执念于哈，凡事都要有圆满的结果，什么都想抓住，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结果到最后发现想的倒是挺好，到最后很多事情都没有落实到位，倒不如哈，你该释怀释怀，爱咋咋地哈。星期五的心情，希望你能够像今天的音乐一样哈，那么洒脱，那么快活，那么松弛。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哈，一只美羊羊等待着你来。今儿的天呀，中午的时候明显觉得它就回暖了呀，气温方面随着白天天气的回暖哈，你会觉得今天的温度，中午午间的温度哈，就穿短袖都是 OK 的，但是早晚不行，早晚的时候你必须得再加一件外套。你看接下来几天哈，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到28到31度，相比之下最低气温变化相对平缓，未来几天大部分地区都维持在16度左右。那这样的话，白天午间的最高温度不断的抬升，昼夜的温差也会逐渐的拉大，那等到下周的时候，不少地方昼夜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局地会超过16度，午后暖意渐浓，但是早晚依然有些凉，大家早出晚归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及时根据气温变化来调整着装。来来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欢乐人生小蚂蚁，还有洒了一地阳光，以及老周先生，还有健康是福，以及我们的老朋友铁公鸡，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五来锁定魅力还不停的直播。我是洋洋，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依旧给大家准备了西游竞猜互动环节，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星期五的傍晚就应该伴随着这样愉快快乐的氛围。当然了，在换季的时候，我觉得皮肤也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最近有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说，下班的时候开着车，那没有办法听美羊的节目。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他就把我说的关键词回复啊，每个词儿都记下来，然后等到下班到家之后，一个词

一个词的试一试，看看我们都卖了哪些好物。他就生怕错过那些性价比又高啊，东西又非常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换季的时候啊，建议大家你逛逛我们的爆款商城，你就趁着中秋节前活动比较多啊，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下单，可以下单一大堆。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建议大家最近双节大促下单，那就是护肤品。因为根据季节规律，中秋一过这天儿就真凉了，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那就真凉了。换季的时候皮肤比较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你需要一套能够稳得住你肌肤的护肤品。来试试海蓝之谜。海蓝之谜我们都知道啊，东西特别好用，从明星到美妆博主很多人都在用。核心的是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非常在线。经典的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三样加起来专柜是大几千块。今天我们899拿下整套的价格，而且再给大家独家补贴200元，也就是说最终价格是699。今天最后一天啊，朋友们，我们的海蓝之谜套盒，你感受感受海蓝之谜的魅力，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想要送媳妇礼物的可以选择，姐妹们想让自己的肌肤有更好状态的，发大牌过来。

来呀，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别找我麻烦》。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整个周末最爽的时刻，不是周六，也不是周日，就是周五晚上你下了班之后，卸下一身的疲惫，推开家门回到家的那一瞬间。因为周六的时候你会想，哎呀，双休日还剩一天，然后周日的时候你会提前焦虑周一，只有星期五的晚上，哎，这绝对是整两天的纯粹的自由。你就会觉得说，哎，周六早上不用设闹钟，不用想 PPT，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回家第一件事情，哎，洗完手换上自己那件非常舒服的睡衣，然后点一份平时减肥不敢吃的啊小外卖，然后手机把灯关掉，打开一部囤了很久没有看的电影，然后把这个手机的工作群当中全部都屏蔽了啊，就想干嘛就干嘛，享受独处于自己的时光。就今天晚上熬夜不再是因为工作做不完焦虑，而是那种我终于可以有时间挥霍的那种踏实感。所以想跟大家来讲一句，这周你辛苦啦，把所有的烦恼都关在门外，好好的享受这黄金般的周五的夜晚。17:1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晚高峰的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这档节目的主理人杨洋。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联系到我哈，在抖音当中找到一只美羊羊。当然你要想跟我聊天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马上中秋假期要到了对吧，秋天的第一个假期终于要来了。无论是你打算哎，归家奔赴一场久违的亲朋团圆，还是说衔接国庆长假来一次身心彻底放松的深度游，如果说你要坐火车的话，你可别忘了买火车票呀。提醒一下朋友们，9月11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可以购买9月25号哎，中秋节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那当然以此类推，9月12号呢就可以购买9月26号的火车票，9月13号就可以购买9月27号的火车票了。大家想想看，中秋假期是不是要坐火车出行？如果坐火车出行的话，赶紧的回到家之后打开12306来看一看9月25号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的火车票的情况。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那坐火车啊，我还是回老家的时候还是喜欢开上自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哎，没毛病，但是我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回家啊，给咱爸妈带礼物那是很方便，但是咱们的车辆健康问题你一定要提上日程，及早关注。关注什么呢？关注咱车子有没有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等等一系列烦人的问题，或者说开着开着故障灯突然亮了，再或者就是咱们上线检测的时候你发现哎，尾气超标了，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啊。朋友们，可能是你油管油路当中啊积累了太多的积碳，赶紧来清一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发完888之后呢，大家会收到很多链接，如果您的车辆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话，您直接就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咱们的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两个里面都是3瓶装啊，1200块钱，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欢迎我们的清风、浩浩、雨中漫步以及小球来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我有提醒大家说今天是星期五嘛，当然有西游竞猜的环节，我上节目之前4点多的时候都有我的老朋友们在群里问今天有没有西游竞猜呀。有，这是必备的一个节目哈。今天我们依旧来听3道题，这3道题呢都是有关于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竞猜。我会播放一段音频哈，提出不同的问题，哎，大家跟着不同的问题来作答啊，来作答。那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先来听第一道题好吗？我们先来听第一道题。来，这一道题呢也非常的简单，就你但凡看过《西游记》电视剧版本当中的哈，这个小妖怪那一集啊，你就知道他到底指的是谁，说的是什么。我们来听听。

0: 看第一题好吗，朋友们？来，第一题，
1: 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
0: 好。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 A 守山大神， B 理财童子， C 善财童子，到底是哪个？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如果你觉得哪个答案正确，你就把他的序号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来，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
0: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请问红孩儿被菩萨收了，做了什么 ？A. 守山大神 ，B. 理财童子 ，C. 善财童子，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您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有三道题啊，回答正确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6: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7: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8: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陈奕迅的这首歌《好久不见》，就是你星期五下班的时候，你听到这样的歌，就是很平缓、很安静的一种旋律，淡淡的歌词，但它里面就藏着重逢的期许。大家有没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计划说，我中秋节的时候回去要见爸妈，要见我同学，要见我老师，人生当中啊，很珍贵的一些情谊，就是久别之后，然后久别之后，你依然可以记挂着对方，等到节日的时候哈，你回去相逢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哎呀，感动的流眼泪啊那会儿。所以中秋节的时候还有国庆节的时候，咱们如果说想要登门拜访，你得拿上一份啊能拿得出手的伴手礼，那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你再说了，你回家的时候你看咱爸妈的时候，你也不能空着手呀，你都许久没见二老了，你不准备准备点心意，你给他带上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你让他尝一尝这个鲜，这个秋天只能吃两个来月的这股鲜，秋季时令美味哈。今天呢，我们UP商城继续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正宗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哎呀，说到这个大闸蟹，今天下午朋友们，我们已经品尝了。今天下午我们主持人的品鉴会已经尝过了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了。你虽说吧现在才9月11号，但是我们今天下午吃这个母蟹的时候黄还挺多的，就是出乎我意料啊，它其实还会再长一个多月。官方说的之前给的消息应该是在9月底的时候可能会开湖，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可能到时候会再定，那大概它会再长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到时候啊我感觉更加的黄多膏满。就刚刚我们下午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黄已经挺多的了。朋友们，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魅力，那长势太喜人了。今天我们商城小伙伴带过来的时候提过来两大兜，每一兜里边都是那种红彤彤的大闸蟹。哎呀，拿出来之后真的我就看到有主持人眼都冒光发光。你说咱中秋节的时候餐桌上摆上这样一盘大闸蟹，是不是那绝对是硬菜。所以今天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年就吃这一劲儿哈，就这一段时间有这个大闸蟹，所以您今天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今天的这个规格，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不光是只数多，8只，那平时有很多套餐当中是4只6只，我们是8只。这个蟹很大，公蟹4两呢就比红牛的那个罐儿都要大，你送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了一箱8只的大闸蟹，而且你送给别人，别人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这多自由。中秋节的时候送客户、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送家人、走亲访友，非常有心意，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这个市面上啊，市面上4两大的大闸蟹一只要90多，你4只下来基本上就400块了。今天来我们UP商城下单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是358，而且大家放心，我们的大闸蟹上面是不绑绳子的，就是那绳子去掉之后你称吧，你称你去复称啊，公蟹4两母蟹3两足斤足两。你看看咱买就买一个经济实惠，对吧？你也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我们的单张卡是358，强烈建议大家买3张。买3张的话，我们第3张是0元，朋友们，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买2张，人就送了1张哈。第3张是0元，3张蟹卡只需要716，你算到平均1张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而且这个价格保价到年底，朋友们，还有啥不放心的？蟹的品质跟您说，我今天下午已经尝过了，那是相当的好，它还有一个多月的长势，现在吃蟹黄都挺多了，我今天下午已经替朋友们尝过了啊，不好意思啊朋友们。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吃螃蟹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过瘾哈，大家想要实现吃蟹自由，我们这个价格今天第3张是0元，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断腿通通是包赔的，我们已经连续热卖了7年， 就是为给大家选一些好蟹，助力大家的中秋的餐桌更加丰富一点，更加圆满一些，对不对啊？所以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单张是358哈，强烈建议大家直接下三张，因为第三张是零元，相当于零元购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刚刚进行了我们的西游竞猜环节的第一道题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道题，看朋友们答得怎么样。来，我们听一下题。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
0: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什么？到底做什么？那肯定是做善财童子啊，选 C 对不对？朋友们，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啊回复信息。然后拎着我这位朋友说啊。谢谢啊，洋洋，你替我们馋，不是我替你们尝，啊，我已经品尝过大闸蟹了。Lando， 如果说，咱这个中秋想买给家人尝一尝这个红彤彤的大闸蟹，您发秒杀过来哈、啊，恭喜一下麦哥，还有徐明明、Mr. 张以及 Lucky， 是的，优秀，还有我们的齐以及 A 小精灵，还有孟雨石、敏敏、Best、人间锅炉客、老朋友加菲猫，全部都回答正确了。我们要马上要听第二道题啊，朋友们做好准备啊！第二道题有那么一点点难度，但是我觉得难不住大家。我们来听第二题。
3: 童子吧。
2: 第二题。
0: OK， 你刚刚听到了一段老人的哭声，是不是？请问音频当中是谁在哭？音频当中是谁在哭 ？A. 沙僧 ，B. 金池长老 ，C. 凤仙郡郡主。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哈，我们再来一遍好吗？我们再把第二道题来给大家再播放一遍。
2: 题。
0: OK， 音频当中到底是谁在哭 ？A. 沙僧 ，B. 金池长老 ，C. 凤仙郡郡主。你觉得答案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你就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哭的那个到底是沙僧还是金池长老还是凤仙郡郡主？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三道题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接问题，岁月神偷。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就这种干净通透的嗓音，你就很难去不喜欢，因为你听完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少年的时光。这首歌来自于焦麦琪，2019年的歌曲叫做《你曾是少年》，歌词当中呢也写年少的时，我们怀揣着远大的梦想，满心相信自己能够奔赴远方。但是真正走进岁月之后，你经历奔波和忙碌，慢慢体会，其实生活当中是有种种不容易的。但是歌声也在提醒着我们，纵然你经历很多风雨，但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丢掉当初的那一份赤诚和初心。当然有些事情你不服老他也不行啊，你以前的时候，咱就说朋友们爬山的时候一口气到山顶，对吧？爬楼梯的时候一口气到33楼啊，这个这我年轻也不行是吧，就年轻的时候左手一拎一桶水5升的，右手再拎一桶水5升的，年轻的时候没问题。但现在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不说45、50岁往上吧，你就发现你过了35岁之后就很明显哈，就有时候啊你稍微累一点，你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如果说让你一个人再去盯家里的装修，每天让你早出晚归，在施工工地一直盯着这个整个装修的进度，你说你能不能吃得消？吃不消。我来回答，如果让我来盯这个装修房子，从早盯到晚，就看这个地方，哎，这腻子磨好了没？哎，看那个地方，哎，地坪找的怎么样？哎，看那个地方，电源插座给我装怎么样？就跟这个进度这事儿，我现在是真跟不了了。所以说，不管咱们从省心省力、省时省钱方面来说，咱们就把装修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的金秋家装节。我们也是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7:42，我们今天进行了西游竞猜当中的第二题，我们再来听这道题啊，看朋友们刚刚没有参与的这会儿可以来参与啊，来听音频。音频当中到底是谁在哭？哎，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刚才听见这个哦，在哭、在哽咽的这个老人在哭，他是谁 ？A. 沙僧 ，B. 金翅长老 ，C. 凤仙郡郡主。到底答案是什么？金翅长老吗？朋友们，对不对？那偷袈裟那一集，所以正确答案选 B。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郭这位朋友回答是2，B， 俩别连一块儿，不能连一起啊。小精灵选 B， 然后还有 Miss 张回答正确了，他说这不就是袈裟被偷了那个故事。

0: 市嘛，市的优秀，还有张，他说这个听起来哈，应该是选 B， 选对了。还有 Lucky 以及一亿徐明明，我们的老朋友北明，还有随风奔跑，直接打的是金池长老，霍月在渊，风秋分公司，加菲猫，人间过路客，都回答正确了。赶紧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三题，朋友们来听听看第三题。
1: 第三题，
0: 哇，这个感觉听完之后汗毛都竖起来的感觉。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哪儿 ？A. 独敌山琵琶洞 ，C. 盘丝岭盘丝洞 ，C. 骷髅山白虎岭，到底是哪一个？朋友们，我们再来听一遍。如果没听清楚的话，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题。
1: 第三题。
0: 到底是什么？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哪里 ？A. 琵琶洞 ，B. 盘丝洞 ，C. 骷髅山白虎岭。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第三题的西游竞猜的环节，三道题持续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今儿我新做的奖状哈，大家不想看看吗？你赶紧发正确答案过来吧。这首歌《等风吹来》。我想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17:49持续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刚看到一个新闻分享给大家，大家下班可以加油啊。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然后但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对它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控措施，调控之后呢，实际会上调260元和250元，你甭管它是多少元，反正这个上涨是一个定势。就是9月11号啊，朋友们，就是大家可以提前来加加油哈。当然很多朋友说，那把车子的状态调整好之后啊，中秋佳节哎，回家要看望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啦。已经有那么长时间，大半年的时间，从过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们啦。所以呢，你看在外打拼非常的辛苦，当然了，我们努力生活其实也是想让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家能够蒸蒸日上，然后也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身体健康，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在外拼搏，我们能给他们带来晚年的一些福利，对吧？就是你过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你回家哈、啊，你给咱爸咱妈，你就带上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对吧？你让他尝一尝。老人嘛，勤俭持家惯了，可能他一辈子他也不舍得让自己去尝一尝这个秋天的美味。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所以呢，这个责任呢就压到我们儿女的身上，对不对？放到了我们儿女的身上。中秋节的时候，咱给爸妈带点我们金秋阳澄的大闸蟹的蟹卡回去，对吧？你老人想什么时候提他就什么时候提，开壶了之后就可以尝一尝一年只能吃这么两个来月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有一位李媛媛这位朋友，我看到你下单了，姐妹，刚刚他买了四单我们的大闸蟹哈，给您来优先发货。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给大家主推的这个规格呢都是大规格，公蟹是 4.0， 母蟹是 3.0， 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那个4两的公蟹那是相当的大，我感觉真的比我的手掌摊开还要大啊，很大一只大闸蟹。这只有阳澄湖才有的这样一个好的品质，市场上4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90多，4只就得400多，今天我们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单张只要358，朋友们，但我建议大家直接买3张，为啥呢？因为第3张0元，你看看朋友们这划算不划算，对吧？你直接下单是3张，我们第3张给大家做到0元，3张总共是716，平均1张才划到238.6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只不到30块，4两的呀，那得多大呀，朋友们！而且当你开壶之后啊，当开壶之后咱们要提蟹的话，我们随单赠送吃蟹的礼包，包括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等等，送人表心意。 听我的，你就送这个大规格的，真的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对不对？你对于他这份的尊敬和尊重，他一定会记在心上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三张只要716，平均一张才划到238.6块，一只不到30块哈，而且是公蟹4.0母蟹3.0两的这个大规格，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多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给大家包赔，发秒杀过来。轻轻放

周杰伦的《浪漫手机》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7:57。欢迎你来听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你好呀，我是杨洋，周五快乐。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进行了第三题呀，西游竞猜环节，我们再来听这道题哈，原题到底是什么？来。这段音频哈，它到底是对应的地点是哪里？三个答案大家可以选选，一个是莲花洞，一个是琵琶洞，一个是骷髅山白虎岭。当然选 C 了，朋友们，选 C 啊， C 是正确答案，骷髅山白骨岭。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太多了哈，我们来看看。XPF 以及明明 Best 米米孟雨石 A 奇麦哥，还有一亿张以及小精灵，还有焦随风奔跑闪有木西风秋分公司老朋友加菲猫，来恭喜我们今天参与西游竞猜互动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大家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获取属于您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是的，优秀这位朋友太棒了，他说我坐在副驾上，我老公帮我答题，我来跟你互动。感谢你们二位在下班路上锁定魅力88.1，谢谢大家。那稍后第二个小时，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猜歌环节等待着大家一起来参与，千万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我省26个创新工作室入选。近日，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自2026年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工作每年9月份开学，随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认定工作一并进行。国内方面，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体育方面，10号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娱乐方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主视觉海报日前发布，今年恰逢平遥国际电影展十周年，将于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平遥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刘德华2000年的一首老歌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其实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男子汉嘛就要刚强，尤其是你像70、80后哈，就是小的时候家长经常会说，哎呀这男孩哭啥哭呀，有啥好哭的，对不对？其实谁规定说男生就不能落泪呢，对不对？坚强的人也会疲惫，不用硬撑着硬压抑的情绪，压抑的情绪难过的时候流泪也是一种释放，对不对朋友们啊？不要给太多自己身上的一些压力，坦然向前啊，放松的享受生活。今天星期五了，马上要享受周六周日两天的双休日了。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18:07，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总之就是基本上大家下班的时候，您一上车，您就把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说朋友们，咱开的是新能源车，啊，就呼唤你的新能源车，让它播放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当然你手机上同步跟我互动的方式不要忘，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点开之后，搜索蓝色加 V 的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周末你是咋安排的呀。中秋国庆你是咋安排的呀？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刚刚说男人哭吧不是罪，人嘛是吧，总会有各种的情绪，喜怒哀乐，那难过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可能会流下眼泪。但是朋友们，你有没有见过一款会流

不累的机器人。所以第二小时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宁波有一个参展商啊，在一个展会上他就展示了一款会流泪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呢被称为全球首款基于情感互动交互可以流泪的机器人。这是什么样啊，就是咱们见过机器人会跑步啊，会跳，然后会照顾家庭啊，会做饭等等等等啊，会干重活。但是你见过它的面部表情上会流泪吗？就是它可以识别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然后综合计算出此刻你的情绪是高涨还是低落，是难过还是开心。然后呢它是会看到你的表情肢体动作，然后得到一个基于一种情感算法，当这个算法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规格之后啊，或者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要求之后，就可以触发它的流泪装置。然后它真的机器人的脸上流下了眼泪，两行泪，两行热泪啊，不一定是热泪，两行泪从面庞上流了下来。你敢相信这是一个机器人的面部表情上真正会产生的吗？简单来说，就是当机器人判断你情绪低落、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会陪你一起流泪。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共情能力的机器人亮相，很多现场的观众就开始感叹说，未来的机器人是不是太懂人了。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视频就很想分享给大家看哈，您可以发机器人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款会流泪的机器人。你看到那两行泪珠啊，就从那个眼眶当中夺眶而出，哎呦，看的还真的有点心疼人呢。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机器人哈、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机器人流泪的这个样子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机器人三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一小段视频了。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哈、你像我们这些具身智能啊，还有我们科技前沿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成果，你见过他干重活挑担子，你没有见过他哭是不是？你可以发机器人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新时代的李李这位朋友，他说刚发来的信息，他说那以后机器人是不是不但要充电而且还要加水？对对对对，不加水的话估计就是我们平时说那种欲哭无泪吧。你情绪到了，但是你等待他哭，然后他没流泪，你发现你自己忘了给他机器当中加水了。所以今天啊，第二小时一开场，星期五的节目嘛，给大家准备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啊。会流泪的机器人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大家想要看到这款机器人的话，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机器人三个字过来，就可以看到一小段视频了。但是我觉得啊，机器再厉害是吧，能模仿情绪，它能够陪伴你，但是它不能凭空给你变一个大闸蟹吧，不能吧，它不能凭空给你做一桌大闸蟹，对不对？但是我们这儿可以，朋友们，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就这蟹卡呀，我们特别有底气分享给大家。为啥呢？因为我们已经热销了7年的时间。另外一个我们特别有底气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自有的阳澄湖的养殖基地。下周我们的早高峰主持人小唐，就会去阳澄湖替大家检验一下大闸蟹的品质，溯源直播大闸蟹。就在我们这儿啊，就是自有的阳澄湖的养殖基地，大家一看你就放心了啊。咱们的阳澄湖一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拿这个蟹卡就开始提蟹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很大，我刚刚有讲过说特别适合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尊贵的长辈啊，送给我们家族的老人，送给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尝一尝，尝尝鲜，对吧？尝尝鲜。另外呢，适合送给我们生命当中的贵人，是不是？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就是你送给他一张蟹卡，相当于就是送了他8只大闸蟹，而且是他随吃随提，特别方便。送客户、企业团购、员工送礼，还有员工福利啊，送家人、走亲访友，非常有心意。
关键是一年他就吃了两个来月的时间，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美味了，是特定的美味，限定的美味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发秒杀两个字儿过来。那日常呢，市场上四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90多，四只就得400块，朋友们，对吧？一只90多嘛，四只就是400多，400块。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是4对8只，单张蟹卡358。别急朋友们哈，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品质那么好，它一张是不够的，一张不够吃，不够吃，你相信我啊，特别好吃啊。今天下午我们主持人品鉴会上已经尝了第一波的大闸蟹，非常好吃啊，朋友们，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单张是358，建议大家3张3张的买，因为你买3张的话，第3张直接给大家做到0元啊，朋友们，相当于就是你买2送1了啊，就第3张是0块钱0元，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算算账，你就这么一平均，一张蟹卡才238.6块，里面是8只，朋友们，市场上买8只800块，我说的是四两的规格，大规格的大闸蟹，但是在我们这儿平均一张238.6块，但是您要下单3张哈，您选那个3张那个规格就可以了，第3张就是0元直接拿到手，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保价到年底，蟹卡3年有效，你自己吃呀，送亲朋好友都划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从昨天开始给大家分享这个大规格，很受朋友们的喜欢，你这个送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忆

0: 容祖儿带来一首歌叫做小小，18:1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时光如梦，欢迎欢迎，以及红色蒲公英，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小小，听到这首歌，小小的万能通，身体洋溢着大大的能量。对，那我必须得说我们的万能通了，小小的一瓶真的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它有什么能量呢？它可以让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展现新车般的顺畅和宁静。你一踩油门啊，你小心别飞起来啊，朋友们。那不会啊，就是你超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得心应手的，不会再出现那种超车超不过去，或者说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就是油耗蹭蹭往上涨的问题。您迟早用上一天，迟早享啊，早享受一天啊，您早用上一天，早享受一天。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下单我们的万能通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好评每天都像啊雪花般涌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朋友都说用完之后这一踩油门怎么那么丝滑呀，而且还测算了一下，以前100公里是9个多油，现在变成了7个多油，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是不是？所以您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21，来来来，进行我们的歌词接龙。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我要播放一首歌，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熟悉，就是你去 KTV 你一定拿起话筒直接就点击它，或者说它在 KTV 当中啊基本上是排名前50、前20的那种歌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今天要播放这首歌是来自于周迅带来的《飘摇》。我们播放副歌部分啊，播放的过程当中，音乐会戛然而止，停下来，考验朋友们的时刻到了。考验朋友们的时刻到了，后面有一句歌词，那歌词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出正确的歌词。你发语音也可以，唱也可以，发汉字也可以，都是可以的，都 OK。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可以拿走一张我们的互动奖章。当然了，我会抽取一位来获取我们今天的一份奖励。我们来听周迅的这首歌《飘摇》，来。

就到这儿了。我飘啊飘，你摇啊摇，后面到底是什么？朋友们，我飘啊飘，你摇啊摇，后面五个字儿。五个字到底是什么？五个字的歌词，来，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给大家播放一遍，周迅的飘摇。

0: 歌词到底是什么，你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抽取一位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哟。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个雨声听的是让心里宁静了不少，来自于八仙饭店带来这首歌叫做《单身旅记》。这首歌当中写到，背起行囊奔赴远方，想要放下过往的牵绊，不必强求确定的目的地，只要在路上就很快乐。有没有发现啊，朋友们，你别说去到哪儿，你就在你出发或者说为这个出发做准备的时候，那个内心都是激动的不能行，睡不着觉。我们期待的是那种感觉，对吧？其实你说这个目的地吧，它倒是当然也很重要啊，但是可能说我们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人觉得幸福感倍增。人生就是像一场旅途，我们独自看遍风景，但旅途的美好呢也少不了相聚时刻的烟火滋味。咱就是说，咱不管你是一个人快乐的生活，洒脱愉快的生活，还是全家人在一块甜蜜幸福温馨的生活，你中秋佳节的时候，你端上桌一盘红彤彤的大闸蟹，它不是幸福感倍增啊，朋友们，这一年呀就吃这么一次啊，这么珍惜的大闸蟹，而且是阳澄湖的产区的大闸蟹。我们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好，我们也知道阳澄湖大闸蟹贵，但是我们UP商城阳澄湖的大闸蟹让大家都能够实现吃蟹自由，关键是价格很合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我先说价格，刚才那个倾听那位朋友说，美洋我已经下单了，谢谢倾听这位好朋友，我看还是一位新朋友，刚刚关注到我们公众号直接就下单了，我就喜欢这种雷厉风行的好朋友，就是进来关注公众号之后二话不说，你就说吧，美洋洋你今天到底推荐啥吃的，你推荐一个我跟一个啊。就感谢我们这位倾听的好朋友，刚跟我说下了三张，就是我们给大家最推荐的规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啊，这是一张蟹卡。这个蟹卡呀，就是你送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到时候开壶之后，他就可以直接根据背面的密码信息，直接就可以提取这个八只大闸蟹了。刚刚那个朋友倾听买的是三张，三张的话是最划算的，因为你买三张的话，第三张直接是零元，直接零元。你听我的，就是姐妹，如果说你看咱家是不是都是咱自己当家的？老公先生的钱包，工资是不是都在咱这儿，对吧？咱说了算，哎，咱们买三张一张嘛，咱们给老公孩子尝一尝，另外一张嘛，买给咱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另外一张，哎，老公的爸爸妈妈，咱的公公婆婆，咱也送给他一张，咱，你看，是不是双方的父母，哎，咱们都得尊重到位，正好三张卡，对吧？我都给大家分配齐活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再说一下价格，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那个公蟹大的就像红牛的那个罐儿一样那么大。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单张卡是358，三张的话，朋友们，三张是第三张是零元，三张总共是716，那这样的话，你划到每一张才238.6，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如果说你要买一个四两规格的大闸蟹，市场上一只90多，四只都已经400了，咱这儿你算一算，咋算咋划算，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大规格的蟹啊，数量也比较少，因为毕竟我们承包的不是整片阳澄湖哈，是一片阳澄湖，蟹的数量有限，尤其是大规格的蟹，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吧。

杨宗纬的说给你听，很多朋友都说听杨宗纬的歌啊，你会觉得戒断反应时间非常的长，就他这个歌你当时听的时候啊，你觉得威力没有那么大，但是你但凡啊你多听两遍，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那种情愫就会被慢慢的被这种旋律和音乐给勾出来了，就很多藏在心底不好意思当面开口说的话啊，你可以借着听这个旋律的时候慢慢的去回忆一下。杨宗纬的这首歌说给你听，刚刚朋友们提示我说美羊啊你忘了公布正确答案了，哎呀朋友们，周迅的飘摇这首歌太熟悉了哈，我们来听听看正确答案，来有请周迅。

0: 你回答正确了吗？正确答案就是无根的野草。我们来听听看啊，今天有很多朋友唱功那是相当不错啊。若清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语音，来。
1: 无根的野草，
0: 而且是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新朋友哈，包括轮胎小妹 H 以及 C 喵、葱、真真、狂奔的蜗牛、孙天琪啊、加菲猫，还有李宁宁以及慢慢、聪聪、罗罗、薛丽，还有琳琳。让我再翻两页哈，我刚还跟朋友们在讲，我说我基本上要把新朋友的名字都要念一念哈，浩，还有杜，以及捏肉肉，还有马九峰。我们来听听看马九峰的声音。
2: 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
0: 怎么办？你声音好好听啊，好温柔。你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这么温柔的男人吗？就是你的歌声好好听，以后不允许你在我节目当中不发声啊，就是听到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九峰这位朋友一定要来参加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喜欢听你的声音。还有刘夕阳回答正确，还有阿赞以及 Mountain， 还有我们的随风，还有玲玲以及小婷，还有 Chance 以及也是我们老朋友，还有 Momo， 还有 Mr. 李，还有

0: 明明啊，还有或许等等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让我抽一位吧，18:39。那我们今天就倒数第39个，好不好？朋友们听到我滚动的这个鼠标声音了吗？我要搜一下啊，倒数第39名，叫做李宁宁。恭喜这位朋友，您拿走今天的奖励，来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下班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原唱呢是孟庭苇啊，蒙恩说的没错，这首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刚刚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胡夏的翻唱版本，胡夏的声音本身就非常具有干净的一个特质，所以你会听出来更多的一种从容和温柔的感觉。其实很多美好的事物就是这样，它要需要时间去静悄悄的慢慢的酝酿，慢慢的绽放，它就像一朵玫瑰一样，它不会一夜盛开，它也不会轰隆隆的开，对吧？它肯定是静悄悄的开。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等待一件事情的着落的时候哈，我们要多一点点耐心，包括打造咱们自己家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不能太急于求成。因为毕竟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装修这件事情隔行如隔山，朋友们，就有很多事情啊，你装修的时候里面那些什么规格啦，怎么安装啦，规则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头疼。所以你想要省心省时省力的把家装好，参加到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当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现在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就送给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啊都有特价。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不管是装修前、装修中还是装修后，你装修的时候你能收获一份好心情，这不比什么都重要吗？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吧。孟慧媛，我们这一对其实

0: 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分享给众人，快乐真的就会加倍。当然有美食了也一定要分享给大家。说到美食了，地道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老品牌老味道，逢年过节就会悄悄冲上我们爆款商城的销量榜。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正好中秋佳节的时候给咱家餐桌上加一盘菜啊。朋友们，红肠啊为啥那么香，百年工艺，果木熏烤，真材实料，我喜欢它那个烟熏的那个味道，再加点浓郁的蒜香，配上紧实的肉香，三层香气在嘴里交融，回味无穷。给大家说价格啊，当地是卖一斤40多，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买两斤送一斤，到手三斤只需要133。红肠利润比较薄哈，朋友们，这个价格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高的性价比了，但是建议大家买5斤的。

因为三斤根本不够吃啊，五斤礼盒装是买三斤送两斤，只要199。走亲访友，咱们带上一箱红肠，包装大气，沉甸甸的有分量。给爱喝两口的老爸老公准备一些，切切片直接吃，或者空气炸锅热一下，焦香四溢。红肠配酒，越喝越有。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今天就这样吧，祝各位周末快乐，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张芸京的这首歌偏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到13号，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举行。近日，省科技厅消息，2026年第三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布，51个项目通过验收，目前验收结果进入公示阶段，公示期为即日起到9月15号。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获评最美教师。国内方面，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体育方面，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在随后举行的仪式上正式交接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火种预计12号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娱乐方面，电影《奥德赛》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13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正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五六百，贵的可能卖到七八百。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三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五六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们买三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两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三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五张六张直接去购买。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脸庞。
1: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我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500-600，贵的可能卖到700-800。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3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5-6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买3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2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3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5张6张直接去购买。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示，拟确定双湖花园、城市书房等100个优秀空间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9月10号，郑州市举行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后在郑州看电影，

凭一张电影票根就有望在商圈、街区、文创园享受消费折扣与礼品兑换。9月10号，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十周年。国内方面，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体育方面，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日前继续展开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争夺，郑钦文苦战三盘惜败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高福三盘逆转安德烈耶娃晋级半决赛。娱乐方面，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定档10月1号上映，据网络数据，截至目前共有6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

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后，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武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我省26个创新工作室入选。近日，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自2026年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工作每年9月份开学，随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认定工作一并进行。国内方面，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金融强国建设15武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体育方面，10号，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主视觉海报日前发布，今年恰逢平遥国际电影展10周年，将于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平遥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ow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4: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5: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0: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

0: 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
3: 您误会了，
1: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灾隐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油门一点。

0: 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家里人都不想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

0: 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

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喉咙，假装我很快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0: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1: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2: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2: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怎么

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知识，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去。

也就是当年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四个人组成的纵贯线乐团带来的这一首《出发》。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早间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依然是你的主播 Tony。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啊，充满着这个行进感，来自顺子的一首《恰好的寂寞》。

的确就像顺子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其实我们不必生活时时刻刻被热闹填满，拥有一份恰好的寂寞，学会和自己相处啊，享受安静松弛的独处时刻也是一种治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唱的是爱情里的期待啊，来自彭羚，给我一段仁爱路。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谁不向往平淡长久的爱情呢？陪着爱人走过三餐四季，青丝到白发啊！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当年黄品源，没错啊，就是演唱小薇的那一位歌手黄品源，作词作曲由品冠演唱的《陪你一起老》。再来听到的歌来自苏慧伦。

这就是苏慧伦在整整20年前那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不想想太多》。的确啊，人生很多烦恼都是想出来的，而简单一点，学会忘记啊，生活反而会更轻松。说到忘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便是周传雄的《忘记》。周传雄在这首歌当中用他自带故事感的这种沙哑的嗓音告诉我们，放下啊，其实也并不是认输。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是老狼在晴朗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名字就叫做歌。其实他在恋恋风尘当中有一首歌啊，也叫做歌，不过这两首歌完全不一样。早期的那一首呢写的是生死离别，这一首呢写的是一代人青春的落幕。 OK， 时间到了7:3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这就是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说到装修这件事呢，相信大家最在乎的应该是什么啊？装修的品质以及性价比，还有售后服务哈。如果想省心省钱装修的话，不妨来参与一下华普装饰的金秋家装节。那这一次促销的活动更多，优惠力度也更大。那现在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正企双重补贴啊！家居家电也都有特价。记得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那回复之后也可以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全程为你保驾护航，依然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 OK， 时间到了7:38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在他2017年专辑猎户星座当中的好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这是华语乐坛非常少有的兄妹组合 JS 带来的不想想太多。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由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歌啊，来自 JJ 林俊杰，这是他在14年新地球

OK，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那今天要继续给您分享我们在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都会准备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蟹礼。那想要有礼有面的话呢，不妨选择我们今天的主推款，也就是卡面标价1288，公司

两母三两四对八支装的这一款蟹卡，要知道市面上一般一只四两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卖到100块钱上下了，八只算下来700-800啊，关键还不一定能买到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原产地的价格，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支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只要358块钱，比在外面买八只啊要便宜一半左右的价格。所以不想错过这一波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啊，足斤足两，家里人口多的想要吃过瘾的，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建议这个规格直接入手三张，因为我们是买二送一啊，第三张等于零元购，三张蟹卡只要716元，平均呢一张才200出头，算下来一只四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并且我们保价到年底，直接帮您实现大闸蟹自由，吃起来特别过瘾。所以记得想要享受这一份折上折的福利，咱们就三张三张的下单，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都知道啊，今年的大闸蟹呢涨势很好，到底有多好呢？下周二可以锁定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主持人小唐会到阳澄湖自有蟹塘溯源直播，锁定直播间还有好礼相送，同样也是回复秒杀就可以扫码预约直播。我们的蟹卡连续卖了7年了，下单以后3年内都可以兑换，提蟹时呢还送给你吃蟹大礼包，而且还给你做到了6大售后保障，只为你选好蟹。现在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中州大道黄河路立交等郑州18座立交桥匝道封闭检测，持续14天，请注意绕行。郑州开启全国电影家消费试点，激活票根经济，促融合消费。国内方面，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体育方面，昨天中国男篮在2026名古屋亚运会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开门红。最后关注娱乐消息，在近期曝光的国内超模收入榜中，刘雯以年收入突破1.9亿元的成绩断层式位居第一，她也是榜单中唯一闯入过福布斯全球模特收入榜前三的亚洲面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